0: 那今天我们主要也是开一个三方的一个会议啊，主要是我们也讨论一下我们就是桂花园小区呢，我们最后七台高层电梯的一个安装的事情啊。
1: 这里是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绿城桂花园小区的三方协同会议室，一场围绕老旧小区电梯更换的专题协商会正在有序开展。电梯更换曾是让无数老旧社区头疼的硬骨头，涉及资金筹措、方案选定、施工协商等诸多难题。而在绿城社区，这场三方协同会议让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协商，心贴心沟通，让难题有了破解方向。
2: 更换电梯之中啊，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每家每户的去走访、去询问，征询他们的意见，从选品牌到电梯的安装完成，到现在的验收合格，基本上社区包括我们这一块，包括一些住建局这一块，我们是配合得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阻碍。
3: 那在电梯更换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协调业主跟物业电梯公司之间的一些问题啊，那也是保证了我们小区内36台高层电梯都得到了平稳顺利的推进。
1: 从踢皮球到拧成绳，三方协同制度是绿城社区破解治理难题的金钥匙。小区电梯换好了，服务更要跟得上。在桂花园，物业服务企业精心打造了幸福贵你服务品牌，该品牌活动以全年传统节日为脉络，打造常态化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既有七扇 DIY、 端午包粽等贴合传统节日的经典项目，也有葫芦丝演奏、合唱展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还开设了瑜伽课程，兼顾不同年龄段居民需求，尤其注重适老化设计，让老年居民在参与中收获快乐，感受温暖。物业也从管理者真正变成了邻里大家庭的组织者。
4: 礼拜的一到五我们都有节目的，就是比如像摄影课啊，像那个太极拳啊，还有像那个就是中医养生的就是各方面我们都在开展的。
2: 后续幸福归你这个品牌的既然发掘的这个品牌呢，我们后续会有一些成立一些社团，舞蹈社团、瑜伽社团，包括一些老年社，包括我们现在增加的一些缝纫社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慢慢的都会发掘起来。然后8、9月份的时候，我们这里会做一个老年服务业主的一个标杆啊。
1: 同属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的城市之星小区，同样践行着服务居民的治理初心，依托业委会的自治力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理之路。
5: 在去改装啊！
6: 哎，
5: 我穷里来翻我的，那个羊年烧子啥子个，那个钱好好多
6: 多。哎，好多个！那今年上月初三上到了是周三个，有妇女免费粮哎。进入免费的了，手机微信二维码扫一下，扫好以后然后预约一下，你要哪一天去挂号，然后那一天
7: 就可以了。
6: 哎，对，把这张券拿着，身份证还有医保卡都读懂啊。
1: 这样的便民服务场景在我区推行，社区工作者常态化入住小区办公后也成为常态。
8: 就是我们目前在试行社区包联干部进小区驻点办公，每周一、三、五，社区工作人员就会下小区驻点办公，主动向居民宣讲医保、社保等政府的政策，把居民的事情啊都在小区里能解决掉，让社区服务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服务。
1: 包联干部沉下去，民生服务提上来。而要把小区管好，单靠包联干部还不够，关键还是小区自治要到位。城市之星的业委会正是扛起了这一份自治责任红管家，他们尽职尽责，牵头协调各类事宜，当好居民与社区物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为后续三方协同发力筑牢基础，让小区治理有了主心骨。
9: 12号楼是这样的，
10: 他说已经3次反水了，
9: 是从那个就是厨房的管道了，贴到雨水管道去，
5: 记错了，
9: 记错了。

0: 我们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紧急维修通，我们这个费用我们来出，叫外面人来通的呀。
1: 作为小区的红管家，城市之星业委会的成员们始终尽职尽责，主动作为，聚焦小区环境提升和居民生活便利，牵头推进了一系列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从小区绿化补种、植被修剪，让闲置角落变身绿色景观，到地下室地坪漆全面修补、破损区域翻新，彻底改变了以往地下室杂乱破损的面貌。除此之外，还积极协调解决小区道路坑洼、楼道杂物清理、公共照明检修等民生小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2: 我们小区志愿者，我们有几百个人从疫情那里走出来的啊。我们有一些小区的维修，我们都比较及时的。我们很多的维修其实都没有用维修基金跟多种经营收入，我们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情怀啊。就我们都是党员，就我真心实意的说，因为我们也不是体制内的党员，对吧？一个就是我们的党性，第二个是我们是，我们的公德心，我们的责任心，对不对？就是凭着这个情怀走下去的。
1: 在持续推进小区环境改造、完善治理体系的同时，城市之星业委会始终聚焦居民多样化需求，将一处闲置用房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了青春驿站。作为小区便民服务的重要延伸，该驿站及便民服务、文化活动、意识协商于一体，既破解了闲置空间浪费的难题，又为居民搭建了交流互动、享受服务的平台，让治理温度直达群众身边。
2: 小区一个入住率比较高，然后志愿者比较多，就主要是来开展这个志愿服务的，就邻里沟通的一个平台嘛，就是大家业主可以在这里面，小孩子玩玩啊，大人比如说老年人看看电视啊什么的啊，那大家都挺开心的。有什么事情嘛，大家可以找到社区的人，因为社区你也看到了，有包联干部在这里啊，那我们业委会的啊，还有志愿者都在这里，那目前为止都志愿者管的嘛，这个地方啊。
3: 那在近年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实践，党建引领三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啊，协调好像物业、业委会、社区，三方之间的关系。那下一步我们社区呢，也将继续发挥对物业和业委会的监督管理的职能啊，协调好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之间的关系，那推动我们城市社区的治理呢，从社区走向小区啊，也是为居民提供更多精细化的服务，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传递更多的邻里温情。
4: 其实绿城社区的幸福密码非常简单，核心呢就是各方同心协力，把居民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用心做好服务，让大家在小区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店，19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为电动车充电。3，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4，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5，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

资，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哎，小花，你提请修订的婚庆方向招标细则，被咱们那个不挑剔会死的姚总给启用了。哎，这个是修整之后的那个审批文件，一会儿录入规章一下啊。
1: 好的，我现在找。
0: 不用现在弄，我跟姚总一会儿要出去应酬，你先去好好吃顿中午饭。 我看楼下开了好多什么麻辣香锅呀，麻辣烫啊，串串香啊。我告诉你，吃辣的很解压的。我跟姚总要下午3点钟之后才回来的。
2: 何东，
0: 我告诉你，姚总，
2: 光明正大叫唤翘班，已经翅膀硬了。
0: 不是，我是在帮你留住身边的人才。你看人家城欢。 自从来这上班之后，每天9点钟之前下班，你要是这样搞的话，你身边容易留不住人的。
2: 我看你快留不住了。
0: 啊？哎，行了，你来安排。哎，赶快去吃饭，不着急弄啊。麻辣香锅最好吃。走了。

0: 在这藏一下，一会儿辅助开团，注意力集中啊！准备开团。
1: 你来了，你干嘛？
2: 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们上次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在你没有想好之前，我们先不要见面了，彼此冷静一段时间。我已经处理好了，走，我给你个惊喜。
1: 你处理好什么了？
2: 你上车嘛，我给你个惊喜。
1: 啊，又是这样。
2: 哎，
1: 干嘛？行了，陈姐，不要乱来了，王先生。
2: 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邢家亮，你没素质，你。
2: 你上车呀？
1: 我不上。你上车我就不按。别按了，我上车行了吧？
2: 好。
1: 对不起啊，真没素质。
0: 欢欢，来，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看看，是不是你跟我描述的，你想象中最好的那种房子？啊，地理位置好，靠着地铁，环境也好。我爸知道我们有结婚了，给我们置办的婚房，你要是喜欢的话，马上过户给你，然后你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装修的。哦，装修我不参与任何意见。
1: 我全都听你的。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事情吧？父母如果帮助我们，他们必定会干涉到我们的生活，而且我们两个人结婚说好的，我们要自己置房的呀。黄
0: 欢，也不能太不现实了吧？现在上海的房子那么贵，凭我们两个根本就买不起啊。那我们结婚，怎么也得有个地方住啊，要有一个属于我们两个的空间呀。 那不能因为结婚无底线的省吃俭用，降低生活品质啊！先看看，看个风景。来来来来来，欢欢来来来，先看一看。你看看这风景，这环境多好！看见了吗？那边有个湖，你每天上班下班了以后累了，我就陪你在湖边走一走。你想减肥了呢，我就带你去那边健身器材那儿。 带你锻炼，好不好？
1: 风景是挺美的，我爸妈这一辈子都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
0: 叔叔阿姨肯定有机会住的，而且欢欢，你想一想，当你有了自己的一个空间，每天早上就不用和叔叔阿姨还要早早上厕所了，对吧？你在屋里写东西的时候，阿姨也不会推门而入吓你一跳，多好啊！ 欢欢，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0: 那我和我爸说，我们再换一个，挑一个你喜欢的。
1: 嘉亮，你爸让你把这个房子给我，是想让我在招标会上帮帮忙，对吧？
0: 那能帮忙肯定是更好的了。你想一想，以后德山肯定是我们两个的，那一家人嘛，肯定要互帮互助，其乐融融的嘛。
2: 这样才是一家人的样子，对不起，
1: 嘉亮，招标会我没有能力，也帮不了忙。还有，这个房子我是不会要的。
2: 不是，打印机坏了，现在出不了纸啊。不是，能不能现在过来啊？我下午就要打合同，马上罗律就要用到。哎，麻烦稍微快。
3: 麦承欢，
2: 麦承欢。
1: 麦承泽，你们名字好像啊。麦承欢是我姐。王哥，你别生气啊，你。小枣，怎么了？好，我知道了，先这样。
2: 小枣已经到律师事务所了吧？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她了？要不我现在就过去。
1: 小枣没事儿，但是婚前协议是怎么回事儿？啊？什么婚前协议？辛嘉亮，你们家真可以啊！一边给我弟弟工作转正。 一边给我房子结婚，让我在工作上徇私；一边还让我签什么婚前协议。你们把房子给我，让我结婚，帮你们在生意上牵线，同时又防着我，又算计我。
0: 不是啊，不是啊，这个婚前协议我真的不知道，这我不知道啊。
1: 辛嘉亮，我知道你们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但是我麦承欢跟你在一起，我没有图过你们辛家一分钱。
0: 是，你们现在背后搞这样的小动作，还把我妈妈牵扯进来了，让我进退两难。你们考虑过我家人的感受吗？你在意过我的感受吗？你们把我麦承欢当成什么样的人了？你们是不是也太侮辱人了？欢，
2: 你先别激动，你先别激动啊，这个事情肯定是另有隐情的。
0: 不会是我妈她做生意是一个惯性思维，那也不应该这个样子呀！这妈，你妈又是你妈，你能不能不要老说你妈妈怎么样怎么样了？是我跟你结婚。不是欢欢，我是，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欢欢，你再问问嫂子，是不是听错了？啊？想结个婚怎么就这么难呢？
1: 是啊，我也觉得，怎么结个婚就这么难呢？辛嘉亮，麻烦回去告诉你爸妈，这房子我不会要，招标会的事情我也不会参与，婚前协议我更不可能签，麻烦你们家不要把结婚跟利益再混为一谈了。
0: 欢欢，哎呀，这都是什么呀？
4: 行李很大，
5: 郑清华，
6: 是吗？
5: 姐，够了啊！

其实新家这样的家庭，能让女人发光发热的地方，只有厨房和花园，不会有别的地方。

0: 小早，
1: 姐，新加料怎么说呢？我现在下班了，我去找你。
0: 好，我等你。

0: 我真是越想越气，一边求着你帮忙，一边又搞什么婚前协议，这都什么套路啊？这也太欺负人了。姐，我是真的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了。
1: 王府江旁边的房子少说一套也要上千万，可是新家跟悦达的生意，可不仅仅只有上千万。可见每件礼服的背后。
0: 都标注了好的价格。小枣，协议的事情你不要跟爸妈说，我怕他们会胡思乱想，家里又炸开了锅。嗯，
2: 知道。
0: 姐，我在抱怨工作会不会让你为难？一码归一码，你不要多这个心，去好好工作就可以。
1: 现在两家关系算是彻底告急了。我来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们跟新家不能互相尊重，不能互相包容，即使以后结婚也会出现问题。如果家亮能够想明白这一点，他就会知道，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放过彼此。
0: 现在发现是好事儿，总比结婚以后再发生强，不是吗？
3: 姐，这论心态我真的应该跟你学习。谁说
1: 我卖陈欢只能到此为止的？没准以后我卖陈欢还能当成女老板了呢。对呀，这未来的路还长着呢。哎，姐。
0: 你要真当上女老板了，那我就要当女老板的小姐。
1: 就是小枣，你的第一份工作就被裹挟到这么复杂的关系里，姐姐很对不起你。
3: 姐，你就别担心我了，我皮糙肉厚的，在律所好着呢。
1: 如果在律所有人欺负你，或者你待得不愉快的话，你要跟我说。
0: 我们不受这个气。行，
4: 你放心吧，我要是被人欺负了，我就一哭二闹原地打滚。<笑>
0: 妈妈，
4: 喂，妈妈，浩辉，浩辉去，有大喜事儿。
0: 啊？
4: 我们回来啦。
3: 来吃饭。
0: 哇，这么多菜啊！
5: 这厨房火光连天的，怎么今天什么大事啊？来了！哇，
6: 妈妈，什么事情这么隆重啊？臭鳜鱼这道硬菜都上桌了。
5: 告诉你们一个大喜事儿，我们家要拆迁了。
6: 小枣，
5: 哎，这厨房还有菜去拿。
6: 哦，咱们家终于是事来运转了。我最近是想什么来什么。
5: 你看啊，咱们这个几十年的破砖烂瓦这个房子啊，马上就要变成几百万的拆迁款。
7: 这两天我还跟你爸爸在筹你的嫁妆钱呢，这下好了，全有了。哎，我们到时候放弃动迁房，直接拿拆迁款。嗯。
5: 哎，
7: 妈妈，你听谁说的呀？要拆迁？嗯，不是说左邻右舍都在说，
5: 传言未必靠谱的。
7: 嗯，这事是真的，
5: 真的，
7: 绝对是真的，
6: 真的。
7: 妈妈，嗯，我听说动迁可以原拆原位的。
5: 哦，是。哎，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家是地段，什么地段啊？那外滩的风都吹得到的。可是如果原拆原位的话，我们要倒贴几百万呢。哎呀，我们家没这个钱。我和你爸爸已经商量过了，我们到青浦去买套房子，一下子能省掉100多万呢。
7: 青浦啊，
5: 嗯，
7: 那郊区很远的。 如果动迁不能原拆原位的话，我们就在市区买套二手房吧。小枣每天要上班，现在都是996007。如果她住在郊区的话，每天车程就要2-3个小时，实在太辛苦了。哎呀，
5: 我也知道住城里方便，是吧？小枣也方便，你那等结婚了以后要有孩子的吧？哎呀，照顾起来也方便。
7: 我那都还早着呢。 现在就紧着你们跟小枣，我有存款的，不用为我操心。
5: 你有多少存款，我还不知道吗？
2: 好了好了，反正现在决定了啊，先到青浦去买套房子住下来再说。嗯，小嫂反正每天搭你爸爸的车到地铁站也方便的哦。
3: 只要有地铁就很方便，而且地铁还不会堵车，是吧？再说了，这个男孩子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没坏处。
4: 对，我住哪儿都行的，姐你不用担心我。反正妈妈的饭在那儿，家就在那儿。嗯，
2: 说得好，来来来，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干杯！
5: 干杯！
3: 干杯！
6: 干杯！干杯！
7: 妈，妈！
8: 哎，佳亮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7: 不吃了，不吃了。我是你亲儿子吗？我就想踏踏实实的结个婚，怎么就这么难呀？能不能放过我呀？
9: 佳亮，你是不是傻呀？我和妈妈也是为了你好啊，你懂什么呀？
7: 我一猜就跟你脱不了干系。你说你都嫁人了，好好管管你的家行不行？不要坑我了，行吗？
8: 佳丽，怎么跟你姐姐说话呢？
7: 我说的有问题吗？天天想着算计这个算计那个的，你有这个时间，好好管管楠楠，管管你的女儿，不要老把她丢给保姆，行吗？
10: 你有想管吗？我要是不管，你现在就当上冤大头。
7: 你冤大头。
9: 好，你回头被骗了，不要来找我。
5: 妈，好，你放心啊。
8: 行，给你坐下，坐下。
5: 告诉姚志明姚总啊，
8: 佳亮，
5: 今天我肯定会准时到。好，那就这样。
8: 孩子，嗯，来来来，等你吃饭呢。来，来，
11: 等会儿。刚才这吵什么呢？这是？
8: 没吵什么呀。佳亮，
7: 他让程欢签婚前协议。陈欢委屈的不行了，都气哭了。
9: 不是的，是麦陈欢他自己要装清高，他说他什么都不要的，我就满足他，有什么问题吗？
7: 爸，你听你说的是什么话？
11: 这事儿你清楚吗？
8: 这婚前协议，那很多有身份的人都让儿媳签的。
11: 你傻呀？
12: 我们好不容易借着麦承欢这个关系，让这个姚志明把这口给我送下来了。你们弄个什么婚前协议，那不是打人家姚志明的脸吗？我简直了，不知道该说你们什么才好。我一天到晚舔着我张脸在外边谈这些生意，做来做去为什么？还不为了养你们，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能不能给我少点吆喝子？
8: 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那我原先的意思。不也是为了保护好我们这个家吗？我不想让儿子吃亏。
12: 蠢，目光短浅。
7: 以后我的事儿，你们能不能不要管呀？
8: 一、二、三。
3: 哎，阿宇啊。嗯。冰箱里这碗饭放了两天了吧？我给你倒了啊！
2: 哎，别倒！哎呦，侬排队大嘞！我吃点年糕就是年糕泡饭的，好吃的不得了啊！
3: 跟你讲了多少次了，不要吃隔夜饭，对身体没有好处。
2: 有什么关系啦？吃了几十年的，我身体棒棒的。哎，这次拆迁的消息不会又是狼来了吧？
3: 不会不会。
2: 哎呀，这要是真的话，欢欢的嫁妆钱我就不愁了。要不我们先到青浦把房子看起来。
3: 好的呀。哎呀，
2: 这又破又小的房子几十年了，我反正是住够。
3: 想来想去啊，都怪我，怪我没花头，让你跟着我啊，受委屈了。
2: 哎呦，干什么啊？好好的又怪自己，怪什么怪啊？挺好的。哎，你说。我一个出生在又小又穷的山村里的小女孩，想留在上海，能嫁给你已经不错嘞。多好的日子，又有了欢欢小枣，我这一辈子啊，值了。
3: 不过话讲回来啊，哎，
2: 我没享过的福，欢欢可以帮我享呀。我没过过的好日子，欢欢到了新家，尽情的过哟。
3: 其实啊，我们家的日子过得还可以的，是吧？比上不足，比下总还可以吧？哎，

0: 干脆这样，等拿到拆迁款以后啊，直接到青浦买一套三房两厅，一步到位。
1: 三房两厅？
2: 是。哎呦，
3: 我的天哪，我想想都激动哎。就是离欢欢远了点哦。哎呀，
4: 远了是远了一点，但是房子大呀。
0: 我不要爸妈入郊区。
1: 你们就住在这儿。
2: 说什么傻话呢？
0: 我是认真的，要好大家一起好，哪有一个人风光，让你们住那么远的道理？跟你们说个好消息，我升职了，也加薪了，你不要再担心我了。就算以后我结婚嫁人，也不需要爸爸妈妈给我准备嫁礼了。这次必须听我的，妈妈。如果我们家动迁，就在市中心买一套二手房，钱不够我来贴，我来贷款。 我们买一个小三室，小枣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个阳台上，也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大卧室了。爸爸妈妈，你们给我起名叫做承欢，是希望我可以承欢膝下。那如果我的风光是建立在你们还有小枣的牺牲上，那我也不会开心的。我要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这事没得商量，就这么定了。睡觉。

0: 秦总，公社私事错过您两次，真是不好意思。来，谢谢。不过我也挺不好意思的，我要是个中国胃，我喝不了咖啡，我能喝茶。
1: 没事，早就给您备好了，刚烧的。
0: 谢谢谢谢，看出来姚董是一个心非常细的人，
1: 我应该做的。
0: 其实喝什么只是一个个人的喜好而已，我有时候挺担心的，担心我们德山的品味配不上姚董你的胃口。我明白，以后还请秦总多多指教。<笑>指教谈不上。另外一个，咱们这个招标会啊，关于流程这一块，流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2: 以辛总的实力毋庸置疑，况且陈欢跟贵公子马上也要结婚了，四舍五入，咱们也算半个家人。<笑>有道理这话啊，不过相处时间长了，我们就不是半个家人了，那就是一家人，对吧？
3: 是，
2: 来来来来来。那个姚董啊，我们德山呢？ 对竞标是有着巨大的诚意的。你看，现在新的产品已经在生产线上了，到时候供货的周期一定会大大缩短。
0: 嗯，明白。陈欢，帮忙送一下秦总。
2: 好，再见，姚董，
0: 再见，
2: 期待合作，
0: 期待。
4: 沈边浅，秦总。
0: 啊。

0: 这边请。好，这次给你添麻烦了。没有，邢总，这都是我分内的事情。哎，别叫辛总，叫我叔叔就可以。工作场合还是叫您辛总比较合适。
1: 嘉亮和你婚前协议这个事情，叔叔我也是刚刚知道。其实。 你家丽姐嘛，她也没什么坏心眼儿，就是人有点傻。中国不有句老话嘛，叫一孕傻三年。啊，这样哪天你空了，到家里来坐坐，我让你家丽姐给你道个歉。

0: 辛总，我非常期待德山家居最终能够中标，但前提是德山家居一定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您做生意的良心。我不想贪功，望您可以理解。慢走。
1: 婚前协议，这新家真把自己当高门大户了。
2: 哎，你想啊，你到时候咱们在招标会上把德山家居跟悦达高层这么多年贿赂的证据往外这么一抛，你这不等于把人家小陈欢放到火架上烤，放油锅里炸吗？你说挺好个小姑娘出来工作，怎么又遇上这种事儿？
1: 何东，你是来搞慈善的还是来赚钱的？
2: 我的意思是想要劝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咱们的目标是丹尼斯，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个新家的德山家居去做切口。你说她一个小姑娘也怪不容易的，你有必要这么铁石心肠吗？
1: 第一天认识我，
2: 你以前孤家寡人一个无所谓，现在再怎么说人家也算你半个妹妹是吧？关键你不知道程欢这个小姑娘她太好用了，在工作上你只要把事情交给她，你什么都不用管，心放肚子里面，保证给你完成。这种人你打着灯笼都难找。
1: 我倒真觉得她要是嫁给新家了，那才是往火坑里跳，倒不如跟我一起打江山。
2: 行，你说都对，行了吧？
1: 还有，回扣单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不能让人知道是从麦承欢那发出来的。
2: 哦，所以其实你还是嘴硬心软，对吧？我就说嘛，我何东看上的老板怎么可能心黑呢？
1: 说完了吗？
2: 我
3: 大家好，我是德山家居总设计师辛嘉亮。我们呢，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绿色家居理念，绿色特指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绿色家居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家居内的装饰、家具、电器自然保护的状态，能给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服务的家居产品，使人们在家居生活中少了烦恼，多了健康和便利。谢谢。
4: 这宣传说得很好。
5: 感谢德山家居，同样感谢今天前来参与投标的每一位供应商代表们。接下来是我们的综合评标时间，请各位移步至隔壁休息区等待开标，谢谢大家。
6: 各位都看到了，德善的优势很明显，而且和我们合作已经很多年，我们的选择应该是无忧之语的。
7: 在正式投票之前，我这有份资料，想请大家看一下。
8: 这是什么？

0: 你发的是什么资料啊？我怎么不知道？没什么，你别问了啊。相信各位看完资料以后，都会做出对集团最有利的决定。
1: 刘总，开标时间到了，我去通知各自的桌子上了。
0: 那你去安排一下午餐券。
1: 餐券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发给他们了。

0: 何东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先别问了。
2: 不好意思，各位，让大家久等了，请各位供应商代表移步至宴会厅，我们进行开标。请。何。你最碍事了。
3: 先办正事。
2: 秦总，有点不对劲啊。
1: 哎呀，你就是太紧张了。
2: 十拿九稳的事儿，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本次竞标本着公平、公正、择优、双赢的原则进行，现在最终的结果已经在我手中。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宣布，本次中标的公司是天河家居，恭喜！
1: 各位评审，我们公司一向与沃迪切利展开合作，我们的方案、标书做到了公开、透明，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我们的价格在合理的区间之内。替换掉我们，依据是什么呢？
4: 秦总，要不要看看这份回扣单？
1: 是吧？Mr. Dennis， 你不想说点什么？金佳亮。 之前这份520的供货报价上，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份回扣的详细名单呢？回扣？不知道。但这个折扣是我该还的。我不知道。 真是我的好儿子，嗯？
5: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各位，谁能够证明这份回扣单的真假？据我所知，之前520项目的对接负责人是麦承欢，也是姚总的秘书，对吗？金总，
6: 嗯。 麦承欢现在的确是我的秘书，不过当时他还在市场销售部。
1: 哦，麦秘书，请移步。

0: 我在，辛总。各位，有一层关系，可能大家并不清楚。麦秘书是全子嘉亮的女朋友。嘉亮一向是怜香惜玉，麦秘书的枕边风一吹，嘉亮的骨头就轻飘飘的，不爱江山爱美人了。小麦秘书。
1: 我佩服你，利用男朋友的关系要低价，然后来实现自己工作上的便利。辛总，520的项目确实是我对接的，关于折扣部分，是我亲自跟德山家居销售部的王总洽谈的，跟嘉亮没有关系。
0: 你怎么谈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我确实。

0: 我确实佩服你的手段，一边向德山砍低价，一边在捏造这个回扣。咱们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
1: 不是这样的，我那天呢？
2: 不用争了，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回扣单，导致悦达总部对德山过往三年的供应价都存疑。总公司的审查部会针对这份回扣单。
1: 清查德山家居和悦达高层是否存在有灰色交易。好了，散会。各位等一下，我举报，我举报悦达内部存在泄露标的的情况，我要求封标。
0: 亮亮，亮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扣单我不知道，投标的事情也不是我做的。你要相信我。黄黄，我相信。可是投标的邮件，确实是从你邮箱发出去的。
1: 你没有想过，如果是我投标给天河家具的，为什么举报的人是朱宝亮？
0: 新加亮，你的女朋友手段好呀，人家和自己的老板一上一下，一里一外。 给你做了一个局，丢人现眼，还不赶紧走！
1: 辛总，佳亮，佳亮，
3: 程欢，姚总找你。

0: 小环，你给我说清楚啊！天和家居怎么会有你发的邮件？邮件不是我发的，我不知道，应该是有人盗用了我的邮箱。你是不知道，还是你敢做不敢当？我根本就没有做，我为什么要认？你们先别着急，我这就给
1: IT 的同事发信息问一下。
0: 姚总，我想请问您一件事儿。今天招标会上的回扣单是怎么回事？
2: 回扣单是怎么回事？回扣单是你把底价单一起发过来的，
0: 自己看看手机。不客气。底价单是王总直接发给我的，我直接转给了何柱。

0: 我之所以让你去谭家，是因为我看好你。
1: 姚总正式调你到行政去做高级秘书，以后有任何事情直接向他汇报。后面的你不用管了，你负责把活动做好就行。
2: 所以我谈完520的底价以后，你指明不让我再参与价格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了回扣单，对吗？从头到尾你一直在利用我，破例提拔我，成为招标会的负责人。 让新家放松警惕，你好想办法找到回扣的证据。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除掉新家，我说的对吗？新家只不过是个供应商，不值得我这么做。Mr.
3: Dennis， 你不想说点什么？
1: 就是除掉丹尼斯。总而言之，从头到尾，我不过是你以新家和丹尼斯入局的一个棋子，对吗？不然你教我怎么做好了？我是悦达集团的总监。 出现这么关键的证据，我难道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情感吗？你说我拿你当棋子，好，那你是什么？你是悦达集团的员工，还是新家的拥护者？啊？是。
2: 你说的没错，是我拎不清了。我只是以为你之前在工作上对我的重用跟期待都是真的，所以我心存感谢。我也以为我们共同照顾奶奶，已经算是半个亲人。 我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在职场上，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鹰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

0: 策，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韬光呀，达摩呀，挺欣慰。

0: 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场，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在职场上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
1: 不，陈华，你千万别这么想。姚总本来是打算等这次招标会结束之后，推荐你去悦达总部的。
2: 让我背负污名去总部吗？
3: 我不需要。

我是悦达集团的总监，出现这么关键的证据，我难道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情感吗？你说我拿你当棋子，那你是什么？你是悦达集团的员工，还是新家的拥护者？

0: 喂，安保部吗？你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一个月刑侦办公区的监控录像给我调过来，马上。
1: 我也以为，我们共同照顾奶奶，已经算是半个亲人。

0: 奶奶，姚先生来了。我奶奶呢？刚和朋友出去。二三三二，哎，志明来啦。奶奶，
1: 志明来了，陪奶奶去。姐，奶奶慢点啊。嗯。
0: 志明，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
1: 没事吧？
0: 没事。
1: 奶奶，麦晨欢今天没来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哦，没什么。
0: 嗯，我看是有什么。你是不是没有听我的话，欺负晨欢了？
1: 奶奶。他是不是跟您告状了？我可以跟您解释。
0: 你呀，低估了他了。他向来在我这儿只报喜不报忧。

0: 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你还能信谁。
1: 我以为是您偏心了。
0: 手心手背都是肉，何况你还是亲生的。你这个人啊，总是把所有人都看得唯利是图，不能因为你遇到了坏的事情就总是悲观看人。这个世界千奇百怪，你看这葵花籽外面是黑的，但是剥开里面却是白的。
1: 你
0: 来，我种的新鲜甜。
1: 奶奶，麦成焕没经历过风雨，他的正直不停地推敲，只有钢筋水泥浇灌成的铁石心肠才能在职场上混出风头。我今天就算给他上了一课。
0: 你的那套理论不一定全对。陈欢外表看着柔弱，但是内心刚强，是一个要强的孩子。你这么对他，就等着吃苦头吧。你吃吧，我跳舞去了。

0: 何东，问一下公司人事，集团里面有没有什么适合麦承欢的职位，挑个好的。
1: 我已经向总部申请了反贪污调查，只可惜我们内部也出现了纰漏，不知道上面会不会动丹尼斯。
0: 偷标只是个意外插曲，回扣单是真的。总部向来最不能接受内部贪腐，丹尼斯肯定留不住。提前恭喜你，张总。
1: 这个麦承欢，以前就觉得他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没想到这回还两头踩。你别告诉我，这也是你的计划之一吧？
0: 偷标的事情是个意外，他是被陷害的，这件事我会查清楚。内疚了？麦承欢是我拿下刑案里最关键的一环。
1: 你这个打感情牌，别打着打着就留在国内了吧。
0: 拿下新安里本就是我回总部晋升的敲门砖，事成之后，这里交由你，而我回总部天高任鸟飞，场不会变。
1: 那我预祝你马到成功。
0: 谢谢。
2: 哎呦，你别打了！我打赌这新家量不会开机的。毛毛，你说我一直这么勤勤恳恳的工作，怎么会变成这样？说这个新家量真不是个东西，自己玩消失啊，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你身上，让你来打。
3: 哎，他连直面问题的勇气都没有。哎，如果这次你要跟他分手，我双手双脚的赞成。哎，还有你那个姓姚的那上司，他也不是个好东西。把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哎，如果你想出口恶气啊，这事儿让我来干。你要给他那个车泼个油漆，还是去他办公室门口拉横幅啊，都交给我吧。
4: 其实姚志明，身为领导。 他没有做错，毕竟这就是职场。
5: 姐，那我们也不能平白无故的给别人背黑锅啊。
4: 小枣，你怎么来了？
2: 我叫他过来。

0: 陪陪你，安慰安慰你。你在我们面前，哎呀，就别绷着了，想哭就哭出来。
1: 我才不哭呢，哭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我就是不甘心，我不想这样不清不楚的背着泄露标底的黑锅离开公司。
2: 好，姐，你想从哪块开始入手？
1: Sherry， 你去我工作电脑登录下我的邮箱。
3: 志欢，你的电脑下午已经被公司 IT 部门的人拿走了，说是去调查了，酒店的监控现在也被封存了。
1: 哦，好，我知道了。
0: 这帮人是要销毁什么证据吗？
2: 姐，有没有可能从其他人身上下手调查？
1: 其他人？还真有一个。

0: 咖啡挺好喝啊。
1: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0: 那就直说了。为什么这么做？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那你最起码告诉我，那封告密邮件你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吧？朱宝桥，大学的时候，你品学兼优，是老师眼里的骄傲，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可是我现在看到你，我却一点都不羡慕。
1: 曼承欢，我是说你天真呢，还是说你正直呢？这职场上讲究的是利益至上，你呢，志不在此。你说说，何必呢？要是当初答应和我联手，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事儿了。
0: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跟你一样的，朱宝桥。如果当时我答应跟你联手，那才是大错特错。

0: 何处？
1: 陈欢，姚总
2: 调阅封锁了办公室的所有监控。
1: 现在是这样，有一个好的消息，
2: 就是确实有人在这个时间段在你的工位上
1: 发了邮件，但是
0: 带什么？你直接说吧，坏消息是什么？
1: 坏消息就是这个人他故意
2: 戴了帽子做遮掩，根本看不清是谁。
0: 何柱，你能把那个监控视频发给我看看吗？
1: 好，我现在就发给你。
0: 谢谢啊。

0: 标的是你透露的吧？
1: 是你盗用了我的邮箱。
2: 你这视频就能看清楚一个人影，你凭什么说是我呀？
1: 麦生欢，你别狗急了乱咬人吧。虽然你穿着卫衣卫裤还戴着口罩，但你手上的戒指我应该没有认错吧。
2: 咱们公司那么多人戴戒指，你凭什么说是我的？你就算是贼喊捉贼，你也找个靠谱点的理由吧。
1: 戒指不是铁证，那你身上带的包呢？
2: 什么包？
1: 我说那天你身上带着的包。
2: 我那天根本就……
1: 没错，你那天身上根本就没有带包。
2: 麦成欢，你诈我！
1: 一报还一报。
3: 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2: 姚总，我知道错了，我就是一时被德山的人给迷惑了，鬼迷心窍，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就这？
2: 成欢，你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什么依靠也没有，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害你的。

0: 再说，你男朋友不是德山的小老板吗？我用你的名义发邮件，不也是帮你得个脸面吗？
1: 我不需要这样的脸面，我真是谢谢你，
0: 陈欢。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做了，求你了。
1: 这样好不好？无忧呢，毕竟也是老员工了，跟你一起共事了那么多年，你看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不能，对不起朱总，我不能原谅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害我的人，而且这次他害的不是我一个人，他把整个酒店、整个集团都拉下了水。如果你们要为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进行隐瞒的话，那以后我们的酒店还有什么公正信任可言呢？报警吧。如果你们不报的话。
0: 那我来报。你报吧。我现在就在这寸土寸金的办公楼上，出入着一晚上成千上万的高奢酒店，看似天之骄子，有光鲜又清闲，可实际上呢，我住在松江。 每天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挤地铁，还要和你们这些内环部、出中环部卖的人假装是同一个时间，还有外面那帮人，他们要位置的有位置，要靠山的有靠山，还有的人靠着位置等着养老。可我们也是人，也有野心，有欲望。
1: 遇到一丁点的机会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这有错吗？我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留在上海，有那么难吗？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上海本地人，所以日子一定过得比你好？我弟弟。 一个大高个子，现在还睡得阳台上。我爸，一件衬衫穿的都发黄了，也舍不得去换。还有我妈妈，永远在灶台前都转不过身。你有野心没有错，有欲望也没有错，你想赢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想升职，我也想赚钱，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但是我赚的每一笔钱都是清清白白。
2: 我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践踏任何人，所以对不起。你的行为我无法原谅，我也不会原谅。姚总，这件事情还是您来处理吧。马上出公示，无忧被开除，交给警方处理。
3: 去吧。走吧，无忧。
1: 怎么，你还有什么事吗？饶总，我申请调职。你想调去哪？离你越远越好。好，那就酒店公寓的物业。 接受。

0: 德山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即便我是领导，我要用你的人脉，那也是你的价值。
1: 人家和自己的老板一上一下，一里一外，给你做了一个局。
2: 遇到一丁点的机会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这有错吗？

0: 爸妈妈，我回来了。
1: 呀，今天回来那么早啊？哎呀，太好了，快快快，菜都是热的，你看妈妈给你蒸的蛤蜊蒸鸡蛋，还有粥蹄，都是你喜欢吃的啊。老妈，
2: 喂，
1: 快快快吃饭了，女儿回来了。
0: 爸爸，
2: 啊，程嫂还没回来，不等她了。
1: 啊，不等她了。哎呀，她也是。下了班老是不及时回来，这么大了一点树都没有，有空收收他啊。
2: 就今天这个菜都是欢欢喜欢吃的，多吃点啊。
1: 来，那猪蹄吃。
2: 欢欢，怎么了？什么事不开心啊？
0: 没有。
2: 啊，
1: 是不是招标会不顺利啊？
0: 没有了呢，招标会挺顺利的，就是最近因为招标会一直加班，都没怎么吃到家里的饭，这突然一吃到妈妈做的饭，觉得很幸福。
1: 这有什么呀，想吃什么一个电话，妈妈给你做好，爸爸给你送去。
2: 对，我给你送啊。
1: 嗯，哎，嘉亮他们家中选了吗？
0: 妈妈，我今天都饿死了，我们不要聊工作的事情好不好？吃饭吧。
1: 好，不聊工作的事，那就聊聊结婚的事。
2: 哎呀，你也真是的，没看女儿累坏了吗？欢欢，赶紧吃，吃完了好好睡一觉。今天啊，什么事儿都不聊，咱们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好不好？吃吧，吃吧啊。
0: 来来来，吃吧啊。
1: 龙锤呀，刚好能够自立。
3: 真打算去物业啊？
4: 对啊，
3: 可不都已经证明不是你，是无忧了吗？这个要总心真够狠的。
4: 是我申请调职的吗？这个要总，我懒得去揣测了。
5: 还有 Sherry， 隔墙有耳。以后你说话什么的要注意一些，谨慎一些。
3: 我听说他和张总连夜向总部投诉，今天凌晨邮箱里就已经有丹尼斯总停职调查的通知了。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放你一马又如何？调你去物业这种地方，还不是为了显得自己公平公正，好堵住其他员工的嘴吗？
4: 反正我也不想跟他们共事了，与其留在这儿，还不如重新开始呢。
3: 你呀，本来前途大好，现在呢调去当物业管家，
4: 真是够不顺的。希望赶紧雨过天晴吧。
3: 这下工资也降了，还好你有家可以住，不用出租金。
0: 你这是真的在安慰我吗？
3: 好啦好啦，再怎么说也是高奢酒店旗下的公寓，我听说那里住的都是些高端商务人士，说不定还能遇到一些商务精英男。
4: 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帮你多多留意着。
3: 那太好了。
6: 春花，这是要走了？
4: 啊，要走了。
6: 你说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啊？还嘱咐你两句吧，以后在外头啊，可不能再这么任性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你有天大的能耐，你得先把自己保护好了吧。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呀。 啊
4: 我明白的，朱总。这段时间谢谢您的帮助和照顾，您放心吧，我到哪儿都会好好干的。
6: 啊，还有以后有什么事儿，只要我们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话啊。
4: 嗯，您多保重。
6: 嗯，
4: 走了，快回去吧。
6: 好好干。
4: 回去吧。
6: 哎呀，哎，对了，老板，忘跟你说了，哎呦，丹尼斯那边停职了，说是要调回因为失踪部去了。
7: 大儿，你至于练这么狠吗？你想得到的都得到了，你干嘛呀？
8: 得好好锻炼一下，准备迎接下一场应征。
7: 那你确实得好好锻炼锻炼。哎呀，你那点小心思啊，全都败露了。你对陈欢那点的那个好感呢，全都降没了。你确实得好，哎，你确实得好好刷刷分了，你。哎呀，
9: 哎，这位先生，你别告诉我这是准备送给陈欢当做补偿的。
10: 拜托，大哥。
9: 你别把这件事情当成是男女之间分手去处理好不好？再说了，你对陈欢可比你对之前那些个前女友要狠多了。你看 Katrina 又给介绍工作，又给介绍资源，陈欢呢，你直接给降职了，从酒店到物业，这落差也太大了吧。
8: 不然让他继续留在波提切利，饱受流言蜚语。哦，
9: 那姚总的意思你是在帮陈欢了。哎，那咱也不至于把他给弄到物业去吧？之前不是给他介绍过那种活少钱多的地儿吗？
8: 他不需要，正好让他积累积累。弹簧压得越低，跳得越高。那边住的都是高端住客，人脉广，资源多，让他好好积累积累，拓宽眼界。啊，
7: 那姚总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只可惜呀、啊，你想得远呢。
9: 人家未必能理解到你的意思。
8: 走了。啊？
11: 秦总，越南的那间已经被警方带走，虽然朱秘书行贿的数额不大，免于法律制裁，但德山行贿越南的事一旦披露出来，势必影响公司下一步融资。我建议安排人事部妥善解除与朱秘书的劳动关系。
12: 嗯，你让小朱赶紧过来一趟。嗯，
11: 好的，徐总。

0: 邢总，你去人事部办一下离职手续。不是，开什么玩笑呢？
1: 干嘛？
0: 不是，真要我离职啊？
1: 你送礼不能花现金啊，非得要刷卡？一点职业的敏感度都没有。我告诉你啊。 如果公司未来的发展就是因为你受到什么影响，我不说，你知道结果。

0: 你是张经理吗？你是啊，你好，我是从波提切利过来的麦成欢。啊，我知道你，背过侠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个人啊，说话有点直，你别往心里去啊。来来来，先。
1: 那沙茶难道是一种茶吗？沙茶是一种原产于印尼的辛辣调味料，由多种东南亚香料、虾米、鱼干等混合而成。
2: 当华人将沙茶传回了一种碱面，提前煮熟之后过油，冷却后再煮，更加弹牙爽口。在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哈，其实加了是很灵活的，但是最传统的就是瘦肉、猪血，然后大肠啊。像我们闽南比较喜欢吃海鲜呐，然后加点那些海鲜进去啊。
1: 加料荤素搭配，丰俭随心，容易吃出大号的满足。
3: 比较正宗啊，因为我厦门的嘛，我吃过的味道比较熟悉嘛，味道。

0: 老师很好，比我在福州其他地方吃的来得正宗，
1: 一两周来一次，真的不腻。
2: 在他面包听鱼丸听不落海力，
3: 手要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4: 是谁的来着？
3: 盘子拿进来哦。
2: 等一下，我把这个给你。
3: 好，我来帮你接。对，那你们班的其他同学考的怎么样？这次98的考了几个？
4: 一个。
3: 哦，那你是最高分是吧？那数学100分的呢？
4: 数学100分一个。
3: 就你一个啊？啊，努力努力，奖励奖励。

0: 所在的闽侯县官员里山村出产的线面尤其出名，因为细细长长，有太平长寿的寓意。福州人待客过生日坐月子时都爱吃上一碗线面，这代表着自己心中最高的美食标准。福建连江黄岐半岛海湾深处藏着一家漂在海上的饭店，老饕们不惜从80公里外的福州市区赶来，
1: 因为这边的海鲜新鲜啊，而且鱼排上面吃饭就有点不一样的感觉了。
2: 大叔是第一次来了，
3: 回头看我们，
2: 回头看我们。嗨，
4: 你们啊，谁去点赞？
5: 点赞，你去点。
4: 这湖手海边特产，这个很多地方都没有这种特产。这个特产，这个是将军鲍，这是全天然的。清蒸鱼做一碗吧，清蒸鱼吧。这是兰花蟹，章鱼白灼啊。
0: 杨世茂3年前盘下了这家开在鱼排上的海上饭店。在他众多的拿手好菜中，有一碗面几乎每桌必点，这就是黄岐鱼面。
1: 味道很鲜美，
6: 带着一股鱼肉的鲜香，那个嫩，
1: 唇齿留香，
4: 滑的，那还真只有海边的这种味道。
6: 对，
7: 我嘛，就是土生土长的七大人，逢年过节哈，我必定到我妈去买鱼面，专门炒的给我吃，
2: 鱼面很筋道，要吧？
4: 要。
0: 鱼面薄如纸，半透明，富韧性，可煮可焖可炒，尤其是加上瘦肉丝、芹菜段、大小白菜和小海鲜，炒出的鱼面爽滑可口，还带鱼香，在别处可是吃不着的。
4: 福州一说鱼丸鱼面就说连江的，黄岐是最好的。
0: 这碗极具福建特色的鱼面正是出自海湾那头杨老板多年好友黄辉的家传手艺。
8: 槟榔煮个糯糊嘛，
9: 黄的鸡蛋的买要不要？
0: 黄辉地道的黄岐人，从事鱼面加工已经20多年。鱼面尽管叫面，但跟面粉一点关系也没有，它的主料就是鱼肉。
8: 这种白菇就是做鱼面最好的了，因为它的肉质比较好，油脂要少。
0: 制作鱼面的第一步是将新鲜海鱼制成的鱼蓉和盐、少量的地瓜粉一起搅拌，揉成面团。
8: 我们要加我们的地瓜粉，本地的地瓜粉，起的口感比较有粘性嘛，这样子。如果纯是鱼肉，根本就没有这种粘性，打不出来。
0: 再用压面机分3次，把面团压成薄如纱布的面皮。之后要将长长的面皮均匀的烤熟。
8: 烤熟之后，它煮了不会糊，要韧性，脆度比较好。我们最早是用柴火烤。柴火烤又不够卫生，然后变成蜂窝煤烤。蜂窝煤烤之后，它温度很难掌握。比如说现在用这种新型的手扒炉啊，要卫生、温度、恒温又可以掌握的。这个也是偶然一个机会去吃日本料理的时候，然后想到的。
0: 生产方式的改进，给古老的手艺带来了可观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区农业农村局开展杨梅专项检测。从一处美到一片美，我区两村入选省级培育库。高温催热防晒经济，防晒用品迎来销售旺季。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随着杨梅陆续成熟，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抽检行动，从源头筑牢防线，确保时令水果安全优质上市，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日前，执法人员重点走访调研上虞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上虞义亭镇真山杨梅基地，实地查看杨梅种植基地的田间管护、农药化肥使用等情况，详细询问杨梅种植周期、病虫害绿色防控、安全间隔期执行等关键生产环节。现场督促合作社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为精准排查质量安全风险，杜绝不合格杨梅流入市场。工作人员在杨梅种植基地现场随机采摘4斤新鲜杨梅作为抽检样品，全程做好样品封存、信息登记、溯源记录等工作，妥善将抽检样品送往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开展专项检测，重点检测上市杨梅是否存在非法添加脱氢乙酸、甜蜜素等防腐剂、食品添加剂及农药残留等违法违规行为。
8: 当前啊，我区杨梅即将大量上市，为坚决守牢杨梅的质量安全底线，我们农业农村执法部门立即行动，组织对辖区生产主体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我们会同杨梅主产区的乡镇街道，对杨梅种植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开展巡查和检查，重点核查生产档案记录、禁限用农药使用及安全间隔期等执行情况，坚决查处不法行为，对检查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不合格产品，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坚决守牢杨梅基地的准出关，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7: 此外，区农业农村局还通过强化宣传指导，对杨梅种植主体和重点产区农资店开展合规体检服务，发放宣传资料，提升主

0: 主体合规生产经营意识。
1: 这个杨梅呢，我们自己小孩也要吃，所以说对这个我们这个杨梅呢，就是我们很注重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些，比如说市面上的那些人家打的什么药，我们都不打的，我们都是用这种我们自己就是说，生物菌剂，还有就是我们物理防治嘛，虫病虫害物理防治，就是杨梅从绿豆大小，然后完了到采收，我们都是有执法人员来这边抽检的，进行抽检。
0: 时令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果蔬等时令农产品上市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抽检、巡查督导工作，加大对辖区种植合作社、种植基地的监管力度，常态化排查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强化种植主体安全用药、科学种植指导，压实生产主体责任，健全源头管控、精准抽检、全程监管的闭环管理体系，全力守护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让群众吃上安全、优质、放心的本地时令农产品。
2: 接下来，我们将本着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最扎实的举措，继续加大葡萄、猕猴桃等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抽检力度，坚决打击违法添加、农药残留超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擦亮四季鲜果金名片。
0: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日前，浙江省新一轮省级培育库入选名单公布，我区松下街道祝温村与小月街道倪良村双双上榜，标志着我区乡村建设与治理水平实现新提升。祝温村以整洁和谐著称，曾是一个普通小村庄的祝温村，在党建引领下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污水治理和厕所革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该村创新网格加民情治理模式，建立民情档案，村干部定期入户走访，及时解决村民诉求，成为和美乡村典范。村内文化礼堂、家宴中心、老年食堂等设施的相继建成，使村民获得感显著增强。此次同样入选的小月街道倪良村素有书香倪良的美誉，崇文重教之风源远流长。村内设有读书角、文化墙、红色书吧等文化空间，并通过改造闲置农房建成民俗展览馆和非遗传习所，把本地的剪纸、竹编等传统老手艺重新拾了起来，带动乡村旅游与农家乐发展。同时，村民发展特色轻工家庭作坊，形成文化加产业双轮驱动格局。每年举办的书香文化节、村晚等活动，更是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凝聚乡村合力。此次入选省级培育库，将为两村争取更多政策和资源支持，助力书香倪良等品牌进一步擦亮。我区将以此为契机，总结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提升行动，推动美丽乡村从一处美向一片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切实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记者在走访我区部分商场发现，防晒用品市场迎来销售黄金季。在上百万合城一楼的一家户外运动服饰专卖店，记者看到防晒衣、冰袖、防晒帽等产品分区陈列，色彩清新的夏季新款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有顾客正在进行试穿咨询。售货员介绍，自五月以来，店内的防晒服饰销量开始有了明显增长，其中云感系列防晒衣和护颈式防晒面罩最为畅销。
3: 像今年的话，我们蕉下主打系列是一个5.0冰丝的凉感面料，那种面料的话就上身会比较舒服，防晒的同时就是体感降温会比较明显，所以目前也是卖得挺好的一个款。另外的话也有一个梭织面料，就比较轻薄，是没有负重感的，但是同时上身的同时防晒好，然后还有除了那个防晒还有那个防泼水，防泼水的功能也是挺好的。像我们现在夏天很多女生比较注重的，比如像我们有那个防暴晒的那个口罩，然后

0: 加上帽子都是防晒系列的，加上防晒衣跟速干 T 都是目前的比较主打的几个款。
1: 据介绍，目前店内的主力购买人群主要以通勤族、户外爱好者以及一些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的消费者为主。另外，还有一些顾客会来店里挑选更适合当下季节穿着的服饰。
2: 我前几天刚从美国回来，然后我是在纽约，它纬度比较高，然后那边气温和上游温度差非常多，然后我发现我带来的衣服包括家里的衣服都可能说已经很旧了，也不太适合这点气候了，我想来户外的一些买一个防晒衣，然后也是受美国那边的潮流趋势的影响吧，大家都倾向于穿一些瑜伽服啊、瑜伽裤啊、一些休闲的衣服出门，所以我想更新，借此机会更新一下我的衣柜。
1: 防晒不仅靠穿，还要靠涂抹。商场内各大化妆品专柜同样热闹，防晒隔离乳凭借 SPF50+的高倍防晒指数和轻薄肤感，成为不少顾客的夏季必入单品，也深受户外运动爱好者的青睐。
3: 现在的女孩子对护肤上面要求的话也是越来越变化也比较多的，其实现在很多女孩子今年就来到我们专柜问的最多的就是做完光电项目以后就是不敢立马去使用护肤品，包括防晒类的，因为做完光电以后肌肤变得比较敏感脆弱嘛，所以不敢用。但是像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新出的这种专门针对这种光电项目以后用过的一些敏感肌的一个防晒，就是里面添加的都是无添加系列的，就是差不多从婴儿的肌肤吧到成人做过一些一点光电项目的都可以去使用的，防晒都做的比较全面的。
1: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0: 近日，我区疗休养市场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步入旺季。区交通集团旗下东方旅行社作为我区唯一国有旅行社，依托国企资源和专业运营，在疗休养、亲子游、研学、党建等领域的特色线路打造上持续发力，文旅业务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1: 当前，东方旅行社各项业务稳步推进，成效显著。疗休养板块已成功发团20余个，客户满意度与复购率持续提升。研学旅行融合教育与出行，携手两所学校打造科普、文化、实践类特色课程，广受好评。春游踏青、户外拓展等季节性线路安全有序运营，定制化红色党建线路，依托省内红色资源，助力基层党建工作走深走实。旅行社多条精品线路获得市场青睐。
2: 目前我们已经和几所学校达成合作，开展了研学活动，然后还有的是党建、春游这些线路的话，我们陆续也已经发团了20多个。今年目前我们承办的疗休养团线路里面，我们比较火的是千岛湖线路，那么后续我们也会主推像海边的话是岱山群山岛，山区的话我们也会主推一条莫干山安吉线路。
1: 旅行社提前布局下半年冰雪文旅赛道，重磅推出长白山冰雪秘境之旅，北纬41度黄金度假带兼具秋日采灵与冬日雪原，天池云海、温泉雾凇、滑雪探秘，一站式解锁北国风光。
2: 近段时间以来，我区疗休养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中，区交通集团下属东方旅行社作为上虞区唯一一家国有性质的旅行社，充分发挥交通集团平台资源优势，抢抓机遇，依托专业化运营团队和交通特色旅游经营模式，不断深挖市场，强化运作能力。
1: 下一步，东方旅行社将持续发挥国企担当，深挖文旅资源，优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优质特色线路，丰富游客出行选择，助力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近日，由区交通集团与绿城咨询联合打造的标杆人居项目桂隐汀兰全面进入建设冲刺与品质收官阶段，以确保2027年1月底交房目标如期实现。
3: 下午10分，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奋进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全力推进屋顶广场砖铺设、水电煤市政管线安装、架空层精装修等各项施工工作，各工序紧密衔接，高效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与施工质量双达标。
4: 我们项目目前已经基本完成门窗幕墙外立面、屋面、

0: 电梯以及标准层的管线安装等工作，接下去正在加速推进主题架工程等工具精装，场外市政景观、地下室管线安装、地下室地库美化以及户内的关门收尾工作。我们项目计划2026年9月份完工，2027年1月份交房。目前所有的建造节点都是按照这个时间稳步推进。
1: 桂隐汀兰市区交通集团联合绿城咨询重磅打造的首个本地房地产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始终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高效率推进。项目总用地面积6086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50200.19平方米。规划建设19幢12到17层品质住宅及1幢多层商业中心，整体定位纯改善低密住区，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城北板块人居品质。
0: 我们将绿城的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始终贯穿于整个项目的建造过程，落实标准化施工，坚持样板先行原则。在大面积施工前，我们全面打造示范区样板、集中交底样板、实体工艺样板、实体的交付样板，向小业主们更直观地展示我们营造的过程以及完成的效果。二是严把验收关，紧抓整改闭环。我们首创从建筑外墙基层到铝板幕墙全过程的零水实验，从根源上减少后续的渗漏风险。
1: 项目打造全楼栋主题架空层，针对性规划全龄段休闲活动空间，覆盖老人康养休闲、孩童游乐玩耍、青年社交放松等多元需求。户型方面，项目聚焦纯粹改善需求，打造129至218平方米阔径户型，采用一梯一户尊贵格局，毛坯交付模式，给予业主自由改造的灵活空间，兼顾实用性和舒适度。
2: 自开办以来，桂隐汀兰项目的产品品质和实景呈现赢得了业主、市场、客户的一致好评。我们项目19栋楼，目前已推14栋，计划在5月底加推11号楼，它是167方的户型。
1: 当下桂隐汀兰轩建设已经进入决胜冲刺阶段，项目团队将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把施工标准，加快建设进度，细化收尾细节，全力保障如期高品质交付。未来项目将以诚心低密实景美宅的姿态，凭出众的品质

我们不想复刻网红店，也不想玩虚的噱头，只是想把大城市的舒服优雅的用餐体验带到上虞，做出既好看又好吃的菜肴。所有的争议，我们都用诚意去回应。做青柠这么久，最不在意的从来不是别人说什么，而是我们的菜是把成本都砸在食客能尝到、能看见的地方，不尝噱头，只尝真材实料，这是我们对食物的尊重。

0: 很多朋友说清宁的菜看着精致，是不是只能拍照打卡？今天呢，我们第一道菜就用这盘黑松露酱临安笋干来打破这个刻板印象。
1: 其实这道菜看得很简单，一般都是要泡发的3天，那个笋干才能够泡软，反复的去老根。现在我就把黑松露刨上去。
0: 你看，打卡只是这道菜的附加项，真正的底气是笋干的嚼劲和黑松露的香气。清宁做的不是网红款，而是你吃完还会想再来的味道。很多人说清宁的菜看着有新中式的风格，但是不是在模仿别人呢？像这道私房宫廷玉香鸭，从根上来讲就是剩余的味道。
1: 这道鸭子其实我们是选自了下岗的老鸭，年老鸭，经过了上虞的老底子那种做法，考验的就是火候和耐心。其实这锅汤我们是用整只龙虾和活明虾熬制出来的。
0: 所以说啊，清宁的价格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熬汤的时间、选料的讲究、现做的新鲜。清宁做的不是预制菜，也不玩低价套路，贵的明明白白，而舌尖上的味道会告诉你它值得。
2: 在这里，好看的风景和地道的口味都不缺席。愿你读懂上虞，也爱上清宁。
3: 在渝南山路皖西之畔的下馆镇，有一种藏在深山中的特色美味——皖西臭霉豆腐。走进下馆镇的皖西土特产生产车间，一股独特的臭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正按照古法流程，有条不紊地制作臭霉豆腐。
4: 我们这边产品从原材料采购过来，主要的质量把控还是凭那多年工作经验的阿姨，他们凭感觉挑选。然后第二层呢，还有就是发酵发好以后，然后再来一个细致的检查，把不好的发酵没发成功的那些都挑出来。
3: 作为上虞上品的代表性产品之一，皖西臭霉豆腐采用传承3代的古法发酵工艺，在无菌环境中接种优良毛霉菌，经过恒温发酵，让豆腐自然长出洁白绒毛，全程无任何额外添加，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醇厚风味。在心底的乡愁滋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

0: 0609。
1: 两名在村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

0: 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是不是没好看？
2: 也是要有个气象。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物业管理是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当传统物业管理遇上基层治理新需求，如何来打破固有的模式，创新服务路径，让物业服务更有温度，治理效能更具提升呢？在板块街道绿城社区，这里的小区管理是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之路，用多元协同的思路破解服务痛点，凝聚邻里温情。
1: 今天我们主要也是开一个三方的一个会议主要是我们也讨论一下我们就是桂花园小区呢，我们最后七台高层电梯的一个安装的事情啊。
0: 这里是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绿城桂花园小区的三方协同会议室，一场围绕老旧小区电梯更换的专题协商会正在有序开展。电梯更换曾是让无数老旧社区头疼的硬骨头，涉及资金筹措、方案选定、施工协商等诸多难题。而在绿城社区，这场三方协同会议让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协商，心贴心沟通，让难题有了破解方向。

0: 更换电梯之中啊，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每家每户的去走访去询问征询他们的意见，从选品牌到电梯的安装完成到现在的验收合格，基本上社区包括我们这一块包括一些住建局这一块我们是配合得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阻碍。
1: 那在电梯更换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协调业主跟物业电梯公司之间的一些问题啊，那也是保证了我们小区内36台高层电梯都得到了平稳顺利的推进。
2: 从踢皮球到拧成绳，三方协同制度是绿城社区破解治理难题的金钥匙。小区电梯换好了，服务更要跟得上。在桂花园，物业服务企业精心打造了“幸福桂米”服务品牌。该品牌活动以全年传统节日为脉络，打造常态化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既有七扇 DIY 端午包粽等贴合传统节日的经典项目，也有葫芦丝演奏、合唱展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还开设了瑜伽课程，兼顾不同年龄段居民需求，尤其注重适老化设计，让老年居民在参与中收获快乐，感受温暖。物业也从管理者真正变成了邻里大家庭的组织者。
3: 礼拜的一到五我们都有节目的，就是比如像摄影课啊，像那个太极拳啊，还有像那个就是中医养生的就是各方面我们都在开展的。
0: 后续幸福归你这个品牌的既然发掘这个品牌呢，我们后续会有一些成立一些社团，舞蹈社团、瑜伽社团，包括一些老年社，包括我们现在增加的一些缝纫社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慢慢的都会发掘起来。然后8、9月份的时候，我们这里会做一个老年服务业主的一个标杆啊。
2: 同属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的城市之星小区，同样践行着服务居民的治理初心，依托业委会的自治力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理之路。
4: 在这边的话，我里来翻我的那个羊年烧子杀着个钱好好多
5: 的。好多个，那今天上月初35到了都是走散的有妇女免费粮进入免费的啦，手机微信二维码扫一下，扫好以后，然后预约一下，你要哪一天去，挂好，然后那一天
6: 就可以了。
5: 哎，对，把这张券拿着，身份证还有医保卡，都读懂啊。
2: 这样的便民服务场景，在我区推行，社区工作者常态化入住小区办公后，也成为常态。
7: 就是我们目前在试行社区包联干部进小区驻点办公，每周一、三、五，社区工作人员就会下小区驻点办公，主动向居民宣讲医保、社保等政府的政策，把居民的事情都在小区里能解决掉，让社区服务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服务。
2: 包联干部沉下去，民生服务提上来。而要把小区管好，单靠包联干部还不够，关键还是小区自治要到位。城市之星的业委会正是扛起了这一份自治责任红管家，他们尽职尽责，牵头协调各类事宜，当好居民与社区物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为后续三方协同发力筑牢基础，让小区治理有了主心骨。
8: 12号楼是这样的，
9: 他说已经3次反水了，
8: 是从那个就是厨房的管道了接到雨水管道去，
10: 记错了，
8: 接错了，
10: 怎么会记错呢？
8: 我们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紧急维修通，我们这个费用我们来出，叫外面人来通的呀。
2: 作为小区的红管家，城市之星业委会的成员们始终尽职尽责，主动作为，聚焦小区环境提升和居民生活便利，牵头推进了一系列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从小区绿化补种、植被修剪，让闲置角落变身绿色景观，到地下室地坪漆全面修补、破损区域翻新，彻底改变了以往地下室杂乱破损的面貌。除此之外，还积极协调解决小区道路坑洼、楼道杂物清理、公共照明检修等民生小事，用实实在

0: 在的行动，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1: 我们小区志愿者，我们有几百个人从疫情那里走出来的啊。我们有一些小区的维修，我们都比较及时的。我们很多的维修其实都没有用维修基金跟多种经营收入，我们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情怀啊。就我们都是党员，就我真心实意的说，因为我们也不是体制内的党员，对吧？一个就是我们的党性，第二个是我们是，我们的公德心，我们的责任心，对不对？就是凭着这个情怀走下去的。
0: 在持续推进小区环境改造、完善治理体系的同时，城市之星业委会始终聚焦居民多样化需求，将一处闲置用房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了青春驿站。作为小区便民服务的重要延伸，该驿站及便民服务、文化活动、意识协商于一体，既破解了闲置空间浪费的难题，又为居民搭建了交流互动、享受服务的平台，让治理温度直达群众身边。
1: 小区一个入住率比较高，然后志愿者比较多，就主要是来开展这个志愿服务的，就邻里沟通的一个平台嘛，就是大家业主可以在这里面小孩子玩玩啊，大人比如说老年人看看电视啊什么的啊、哦、大家都挺开心的，有什么事情嘛，大家可以找到社区的人，因为社区你也看到了有包联干部在这里啊、哦、那我们业委会的啊还有志愿者都在这里，那目前为止都志愿者管的嘛这个地方啊、哦。
2: 那在近年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实践党建引领三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啊，协调好像物业、业委会、社区三方之间的关系。那下一步我们社区呢也将继续发挥对物业和业委会的监督管理的职能啊，协调好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之间的关系，那推动我们城市社区的治理呢从社区走向小区啊，也是为居民提供更多精细化的服务，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传递更多的邻里温情。
3: 其实绿城社区的幸福密码非常简单，核心呢就是各方同心协力，把居民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用心做好服务，让大家在小区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

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再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说，雪亭后，我去了趟茅厕，出来时，我见米陀身上并未被行囊，又想他说过，把行囊放下，是来偷你的。
1: 那可不行，我这一袋子东西，等你考中进士之后，做10年官的。

0: 我就躲在了后门，趁大家出门之际溜回了房。我真没杀人，我就是个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呀！我，
1: 你以为你教举子就是个书生啊？我看你就是个无赖。说，把凶器藏哪儿了？
0: 我没杀人，哪儿来的凶器啊？
2: 你就不怕我用刑？
0: 我真没杀人，有什么刑啊？
2: 荒野孽子，确无刑具，只能打了。再不招供，乱棍打死。
0: 是。哎，等等，剑客、山人，还有姓卢的，你们看着可都不是寻常之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外地县尉草菅人命啊！
1: 捂上他的腿。是。
3: 本案已告破，我会连夜赶赴深县县城，明日一早就将凶手蓝菊子及赃物交由深县县尉处置。
4: 如此一来，今晚我们便能睡个好觉了。这都是龙县尉的功劳啊。
5: 江山人所言极是。龙县尉卢某钦佩。龙县尉心怀正义，体恤民情，查案有方，断案如神。到京师上任后，必定大有作为。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
1: 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是，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诸位，我们有缘再会。
6: 押上凶犯，走！贼寇休走！谁喊的？
7: 卢某，又如何？
6: 贼寇在哪儿？就在眼前。
7: 冲县尉者，便是贼寇。县尉，我看这些人全是贼寇，一声令下，我们全部诛杀。你以为你穿上这身衣服，就是攻下的捕手？是此刻束手就擒，还是让卢某费些力气？
1: 姓卢的。 你是何人？这么大的口气！
7: 你又是何人？竟敢冒充县尉！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龙某又是怎么露的马脚？还是我来说说吧。那些苛捐杂税，恕难从命啊！这我要是交了，岂不是在滋养硕鼠？说得好啊！苛捐杂税。 确实令人痛恨，但身为县尉，催缴赋税乃重要之责。我提到苛捐杂税时，你的反应与你的身份不符。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彻底暴露。我也并未怀疑，毕竟你仪表堂堂，查案得当，询问干净利落，对比脚印的方法更让人佩服。可惜接下来。
1: 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
0: 那时，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
1: 你说你是县尉，被提拔至万年县副任，竟不知京师所辖的万年有6个县。 分别是司户、司仓、司公、司兵、司事、司法，你这个假冒的若是真到了京师，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6个县尉，奶奶的，有那么多当官的做甚？兄弟们，我看出来了，姓卢的和姓苏的必是当官的，先杀了他们俩再说。
2: 哎，等我！
0: 打架的事儿我可不会，你来。

0: 你们不能三打一啊！
1: 二位，咱们可早就在一条船上了，你们不去帮帮忙？武兄，我来助你。
2: 武兴。

0: 你武艺不错，你胜之不武，何出此言？兄弟被擒，我心急如焚才漏了破绽，不然，小娃娃，你早做了我的刀下之鬼了。哼，你们是知道龙某人要打紫金国提前设下的陷阱吧？ 你们这些当官的好狠毒，竟杀了一个粟特人诱我上钩。也罢，今日便是我与妻儿团聚之时。
1: 你胜之不武，你们三个打一个，你们也是三个，你还偷袭，更何况人家没有用趁手的兵器，
2: 那就拿趁手的兵器再战，
1: 你等着，哼。
2: 好好教训他。
3: 遵命。

0: 动手吧！龙某人只求速死。那不行啊！刚才你审了我们，现在该我们审审你了吧？
1: 我本梁家子，韩州云亭县人，家里靠酿造葡萄酒为生。20年前，遇到一个贪横的县尉。 征剿各种苛捐杂税，一直营生艰难。我爹被逼得吐血而死，我想为父报仇，拜师学艺10年而成，没想到那县尉已经高升，不知道又到哪儿发财去了。我接下了爹酿酒的营生，娶妻生子，也过了几年好日子，结果。 又来了个县尉，比逼死我爹的那个更贪婪、更豪横。我与他理论几句，便被抓了下狱。他还欲霸占我家祖传的酒窖，我娘子去求他，他却愈加非礼。娘子不肯受辱，抱着孩子跳了河。我在狱中得了消息。 想法子越狱而出，将那县尉打了个半死。哎，
2: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杀了？
1: 我虽习武10年，但从来没有杀过人。见那狗县尉家财万贯，我一气之下将其洗劫一空，自此游走江湖。结识了这2位兄弟，他们俩的遭遇。 也都跟我差不多，我们三人皆痛恨横征暴敛的县尉，所以每到一处，必将县尉家倒个精光。不过，深县的县尉倒还清廉，家里竟毫无油水，听说是个年轻人，我还真想见他一面呢。
3: 家中无油水，就能证明是好官吗？
1: 我打听了，去年闹蝗虫。
4: 好多田地颗粒无收，这个年轻的县尉，散尽家财救灾，这还不是好官吗？哎，
3: 行了，先不说别人的事儿，先说说你为何顶着万年县县尉的帽子要去长安啊？
1: 听说京师也有县尉，想必油水更大。
3: 你胆子也太大了。
5: 就是，敢假冒县尉，我一进门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了。诸位，现在知道我是被冤枉了吧？快给我松绑啊！人虽不是你杀的，但赃物在此，偷东西这事儿没冤枉你吧？
3: 旅途之中有点小偷小摸也是可以理解的。
5: 哼，你还真是无赖。
3: 你一个小女子那么厉害干嘛呀？敢与男人斗狠！
6: 以后是要嫁不出去的。
3: 假人不需要你操心，我先割了你的舌头。
6: 樱桃，假县尉龙泰和他两个帮手已经被擒获了，可是杀死米陀的真凶尚未找到。诸位以为谁的嫌疑最大？
3: 反正不是我，
7: 也不是我。
3: 既然。
8: 假县尉已经露出原形，那真县尉也就别再矜持了吧。莫非卢兄是县尉？
6: 在下卢林峰，赴任云顶县尉途中。

0: 龙太，你记住，我到任云顶后，断不会乱收苛捐杂税，那些积压的旧案冤案，我也会逐一查清。
1: 若真如此，是云顶之福啊！
0: 山人、剑客，你二人帮忙看好这几人，待卢某。
2: 再看祠堂。哎，我先去点蜡烛。
3: 老费，
2: 啊，
3: 你在做什么？
2: 在石阳的时候，我看那个女巫做曹刽宴起诗来，甚是威武。
3: 我费老神医想学学练练，我刚才把他浑身上下都摸遍了，并无伤害，这致命伤就在这脑后。
1: 你退后。龙太判断无误，是被重物猛敲后脑而亡。
3: 锤子？
1: 不是。
3: 镐头？
1: 也不是。 应该是类似于铲子一样的东西，
0: 铲子拍死人，米陀也算强壮，这用铲之人的臂力。

0: 我觉得这瓷陶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肯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洗去妙笔丹青，对进入眼中的景象可以过目不忘，应该不会判断错。但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起来了，是个珠子。这雕像手指间所持的珠子。哦，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弥陀擦拭神像的时候。
2: 闻来着，
3: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是有颗珠子。米陀入住时还在，现在却不翼而飞。再仔细找一找。
1: 哎，对，找找找找，
2: 放到哪儿去了呢？
1: 哎，苏明，你怎么不跟着一起找啊？
2: 我在想，这个米陀是素特人最善于拾宝。 也许就是因为这颗珠子，他才执意要住在这祠堂。有道理啊！宝珠啊，宝珠，谁把你放到这里了？真是宝殿天物啊！米陀是很小心的。 就连喝酒的时候都背着他的行囊，就是因为这价值连城的宝珠，所以他才……如此说来，米陀因得宝珠而兴奋，故去前厅讨酒。蓝橘子趁机盗取其行囊，那凶手……
3: 雪地上并无更多脚印。
2: 凶手应是早就潜伏于祠堂之中，谁说进祠堂非要从雪上走了？苏明，你倒是提醒了我。细菌，还记得初入祠堂时你说冷吗？我一进祠堂里，也感到阵阵寒意。虽说这祠堂破旧，屋顶漏风，也不罕见，但是那里…… 就有些奇怪了，躲远点。

0: 他看见什么了？哎，樱桃，要不你上去帮我们看看？
1: 哎，别，别听老费的，他在查看脚印，上去的人多了就乱了。

0: 这二楼杂物间有个天窗，凶手硬是从那里潜入祠堂顶部跳下去之后杀了米童。
1: 那必是轻功了得之人。
0: 虽雪地上没有留下脚印，但祠堂顶部和两侧厢房房顶各有一排。可疑的是，从留下的脚印大小来看。
2: 同一个人。哦，那会是谁呢？人不都在这儿了吗？不对，从我们进殿到现在，已经少了两个人，除了女店主，还有那个跑了的老伙计。
3: 那个老伙计出了后门，跃上院墙，进了后山的林子。 又趁我们不备翻了回来，进了祠堂杀了人，这也说得过去，因为他毕竟是知道米陀就住在祠堂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系上红绸子，应该是在提醒外出的同伙，这店里住了人。 同伙回来以后，看到红绸子，便绕到了后山的林子，再越过院墙，进了祠堂。这也太吓人了吧！而另一串脚印，更令人毛骨悚然。剑客刚才说的对，活着的人都在，除非。
2: 女店主死了，那是你来之前的事儿。之前还有命案，你等居然刻意隐瞒。行了，龙兄，还把自己当县尉呢？来呀，把他弄下来，开缸。
0: 绳子是完好的，
4: 应当。

0: 人呢？不，尸体呢？那就是这缸有问题啊！玩吐露刀子之时，这口大缸始终敞着盖子，也许就是那女店主故意给自己留的藏尸之处。
1: 你分析的对，也许这就是真相。让我看看。

0: 樱桃，小心啊！
1: 放心。
2: 这位姑娘，洞口如此窄小，我们这些男人根本进不去。洞内并无浮屠，四壁光滑，看来是经常爬行。
3: 不出意外的话，那个女店主肯定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
0: 不对呀，当时我亲眼看见那个匕首。
2: 刺入他的胸膛，我们离那么近，那血流的，向山人还沾了你一手呢。哎，这都是雕虫小技，弄两个血包，前胸后背一放，用那土炉刀子一挤，不就压出来了吗？现在最重要的是，这家店不能再住了，这。
4: 如老费刚才所言，若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等他醒后，便利用这条地道从柜台后面钻出，在趁人不备上了二楼，就可通过杂物间的天窗到祠堂的屋顶。
0: 是他杀的米陀，但因我去得及时，他没顾得及藏尸。
5: 有这种可能。但从米陀抱着酒石回到祠堂到被杀，再到尸体被发现，时间很短。可杀了人的女店主藏到哪儿了？你我雪中抒怀之际，那动静，你可曾听到？
4: 谁在里面？出来！快出来！
0: 我听得很清楚，确实是祠堂方向。
5: 现在想的，那声音不应来自祠堂之内，而是祠堂地下。

0: 地下寺有空洞之兽，但并未找到入口。哎呀，这魔家店真是挂羊头卖狗肉，这荒野逆旅压根儿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所建。
1: 盖这么多房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这是要做多大的买卖呀？
2: 老费少给了鸡钱。
3: 火鸡不让走，女店主却要放他走。我们想住店，既被他逼着要亮出绝技，他又要出高价，其实就是在撵我们走。由此看来，他开这逆旅绝不是为了赚钱。没错，此地之前根本没有什么荒野逆旅，除了这个祠堂，所有建筑。 都是新建的。你这店开了也得有七八年了吧？啊，我的意思是，应该存有陈年佳酿吧？啊，
4: 当然，好眼力。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
2: 山人如此问，是在试探那女店主。苏兄，好机灵。试出他在说谎，却没有道破。
3: 我所寻答案，并非如此简单，所以我才会耐心等待。
2: 有耐心，有定力，让人敬佩。就连女店主假死都没能让你亮出自己的身份。
4: 卢县尉早就看出你并不是什么修炼之人。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
5: 上菜。这山人有来历，不知是敌是友，不如要他同席共饮，一探究竟。
6: 江兄。

0: 方才见你幻术了得，竟能画出阳羡书生的意欲，着实神奇。在这风雪之息，相逢这荒野逆旅，可否联席共饮啊？
1: 原来江某从未讨出过二位仁兄的法眼，还一直装模作样，真是惭愧。我等受审之时，卢县尉曾说自己叫……
2: 我叫卢无名，
0: 而苏兄说，
1: 我。
0: 姓苏，就叫苏凌峰。如今，卢县尉已道出自己的真名，卢凌峰。若我没有猜错的话，苏兄的真名应是苏无名。
3: 正是，
0: 还真是二位仁兄。你们在长安屡破奇案，威名早已传至深县，今日得见，江某，三生有幸。
4: 那就也请江兄报上真名吧。深县县尉，江卫。又一个县尉，加上这个曾经的长安县尉，真真假假，一共四个县。
5: 高绿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

0: 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
1: 这里在地下，
2: 莫非什么？莫非是传说中的符术？地下有三大凶兽，一为妄象，二为薄奇，三为符术。这符术长得似猪非猪，似羊非羊，最爱吃死人的脑髓。
3: 可有降服此兽的奇招？再拖下去，恐怕来不及了。及时攻！
2: 看我干什么？我又没办法。我现在身上也没胡椒，再说了，就算有也不一定管用啊。
1: 地下凶兽，
3: 师兄你在想什么？
1: 松柏。
3: 松柏？
1: 你想想，下葬的时候，人们为什么愿意把坟地选在有松柏的地方？就是为了克死凶兽。
2: 哎，对对对对对，试一试。
1: 樱桃，去砍那柏木，削得锋利些。

天。

0: 可恶，竟害我饱受的性命！你竟敢丧尽天良之事，眼里竟然还有性命！
1: 当了一辈子的猎豹人，被同道中人尊称为祖师，没想到竟折在你们这些小辈手里。得了吧，还祖师呢？连醒酒珠你都认不出来？醒
2: 酒珠？
1: 哎，不知道了吧？ 我说说你听听，世上有九大奇珠，他们是祭祀珠、碧辰珠、上清珠、青泥珠、聚宝珠、枭首珠、蛇珠、魅珠、醒酒珠。嘿嘿，你们供的那个白眉神手上拿着的一颗，就是散发着茶味的醒酒珠，不知道了吧？
2: 怎么回事？
3: 仙人原来所持的护佑珠遗失了，后来我们在塔中随便找到一颗珠子，就给安上了，谁也没当回事啊，爹。
2: 哎，你不是当过游击将军吗？何谈一辈子猎豹？
3: 我生于猎豹之家，游击将军是我花钱买的，后来要被满门抄斩，那是因为我劫下了康国的贡品。 女店主，你都听见了吧？是，前些年朝廷确实混乱，但在此事上并没有冤枉他，你阿弟之死也是他造成的。还有，各位军中的老人，想必是受他蛊惑，走向邪道。
2: 哪儿那么多废话？

0: 我不知道你们的知识。龙大侠，
1: 罗非，救人呐！

0: 樱桃伤得不重，及时工说养几天就能痊愈。龙太伤得过重，不知是否能保住性命。
1: 苏明，你在那两个人身上搜出了什么？
2: 没什么。
1: 没什么，搜了那么久，他们是冲我来的，我理应知情。
0: 是啊，义兄，你就告诉他吧。
2: 这是从贾不离身上搜出的金饼，这是从蓝橘子身上搜出的文书。这金饼啊，和这个文书上的这个定金正好相符。我想啊，这两个人应该是猎命郎君。
0: 什么是猎命郎君？
2: 啊，就是收钱替别人要仇家性命的那些人。
1: 可我并无仇家。
2: 也许啊，那俩人认错人了。
0: 这信笺可不是常人用的。
1: 这信笺乃东宫专用。
2: 现如今新天子已登基，之前东宫之物就有可能流落民间，被心怀叵测的人所盗用。你别多想啊。
1: 他想杀我，为何不直接降旨？
2: 让他自己见一会儿。

0: 被害工匠的尸体，均已在后山找到了，这桩案子也算结了。还要多谢苏兄和卢县尉的鼎力相助。
1: 客气的话就不说了。快点儿，听话。哎呀，哎，江县尉，这个是那个所谓什么猎豹祖师的驴，就拴在后边树林里。我的马呢，摔死了。
0: 你看能不能，好，我做主，送你了。哎，谢谢。
1: 还要多谢费神医为我治伤啊。哎呀呀呀呀呀，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咱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啊。<笑>
0: 在这荒野逆旅，有幸与诸位结识，深感荣幸。卢兄虽被贬云顶，但我相信，终有拨云见日之时。苏兄一人，我江某在深县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来，我敬大家。 卢兄，江某还有一事相求，
2: 请说。
0: 卢兄既往云顶，必路过函州，可否将此舍利交由函州会案司，使魔石大师的舍利合二为一？
2: 这，哎，你们范阳卢氏，那都是千。

0: 谦君子，重信守诺。人家江县尉是信任你们范阳卢氏，所以才有此重托。
1: 正是能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

0: 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好。吾乃监察御史，买你的酒喝，你怎敢说没有？
5: 没有就是没有。博托3文钱一碗，加汤1文钱。你要是……
4: 这什么水，又苦又涩。
5: 大河之水就是这个味道，你要是不爱喝的话，可以不喝。
4: 岂有此理！
5: 你发脾气也没有用啊，我们这儿就只有这种水。不过博托汤的味道倒是好一些，所以加汤才要收钱呢。
4: 你

0: 回来！
1: 你干什么呀你？有酒你不卖，这是一坛陈年老酒。
2: 陈年老酒，
1: 是掌柜自己留着用的，不让卖。
0: 那不让卖你还偷喝？你给我
1: 费叔，你先回去坐。
2: 阿兄，
1: 你喊我什么？
2: 阿兄啊，从刚才一进门，我就觉得你长得好像我家阿兄。
1: 你说侦探？伙计，把这收拾了啊！
3: 哎，伙计，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本店就剩这么一坛老酒，已经被这几位客爷买走了。您要是想喝的话，除非他们请您喝。
3: 你不是说没酒了吗？
4: 怎么又要打人呢？
5: 好酒啊！
3: 诸位，我手中这马鞭，请诸位过目。若是觉得还算得上是宝物的话，就允我一杯酒，可否？

0: 鞭能算什么宝物？
1: 哎，那要看是谁的马鞭。我的祖上曾在淝水之战中率80000北府兵一举歼灭了苻坚的900000大军，这马鞭当年为苻坚所持，终为我祖上所缴获。苻坚的马鞭可算宝物。
2: 御史是谢玄将军的后人。
1: 没错，我乃陈俊谢念祖，受朝廷之命西域巡边，途经于此。
2: 哦，来，你的马鞭我能看看吗？东海永固，苻坚字永固，袭封东海王。这刻的字儿倒是对上了。
0: 字对上就能说明他是六朝之物啊。不信
1: 你凡夫俗子不依前手，你三番两次挑衅，你是何用意？六朝名士之风，江左旷大之气，我不与你计较，我只与尔等同桌饮酒，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
0: 哎，你得了吧你！我是知道住在乌衣巷的王谢氏家，但那是六朝的事，现在这旧时高门谁还认得？
1: 没错，按今之流俗，世人所推，没有我乌衣子弟，但那崔鲁李郑四姓多平庸之辈，靠门阀入仕，无军功而晋升，却言养自高，不与他姓通婚，虽偶有通婚，也是多所嫁财。这些人岂能入我魏晋旧门的眼中？
0: 这事儿你能忍？
2: 御史是吧？这碗酒啊，敬御史祖上谢玄谢车骑，在淝水一战成名，望狂澜于祭祷，否则我等皆沦为异族奴隶。
1: 敬我祖上。多谢。
2: 御史刚才所说的一番话并不是全无道理，但是四姓中也有国家栋梁见微受命者，御史一概而论恐怕不妥吧。
0: 没错，我们这儿就有一位。
1: 兄台莫非在这四姓之中？
0: 哼，
1: 我看你眼熟，我们定是在长安见过。
2: 你确实记错了。
3: 我的这碗酒敬谢安谢太傅，既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又保持了名士的风度，人生完美如此，华夏有史以来唯此一人矣。
1: 要敬，要敬。
3: 哎，
4: 这碗酒，我敬陈俊谢氏，敬那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韫。遥想夫人当年神情散朗，雅致飘逸，真的有竹林之风。
1: 那是，那是。
4: 就请御史替夫人满饮此杯。
1: 这，
4: 御史以祖辈为光荣，说明骨子里有极强的荣誉感。此番前往西域，一路辛劳，随从不幸丢了性命，御史却能马不停蹄。我相信到了西域，定会忘却疲惫，兢兢业业，细致考察当地的官员和将领，彰显我大唐御史慧眼如炬的神威。
1: 想不到在这千重渡，我谢某竟遇知己，多谢。好酒，沁人心脾的非这陈酿的甘美，而是小姐的祝愿。伙计，
5: 人在。

0: 这些吃喝，都由我来请。啊，哎，这不合适吧？兄台这是看不起我。嗨，
1: 不过是几碗钵钵，一坛子酒而已，不值几个钱。
0: 哎，
2: 那个王谢氏家，它虽已衰落，但是风骨犹存，
0: 很有气魄嘛。
2: 这真的不需要。伙计，结账。

0: 船虽返回，可太晚了，不如明日再走吧。那
1: 怎行？重任在身，耽搁不得。
0: 哎呀，何心窝凶险，万一……谢某入世之日，即将生死，置之度外。你这老金族何须废话呀？
2: 哎呀，那行吧，执意夜间渡河，出了事可不能怪我。
0: 请吧。这是干什么？
2: 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留作抵当。您只要写下姓名、官职、营生即可。
0: 真是麻烦。

0: 抬上了，抬上了！哎，抱入底舱。诸位，在下吴平，专管这条官家渡船。夜间风大，还请诸位进舱内休息。船上备好了干净的水，与码头上那些苦涩之水截然不同啊！
1: 有水喝。

0: 只有飞客。
1: 哎，你上去做什么？不怕颠簸把你甩到河里？
0: 不怕，我喜风凉。再说我东西多，也怕妨碍各位贵客。
2: 巧了，我也喜风凉。
1: 哎。

0: 多好瞅，居然跟书中描述的有几分相像。书，
1: 乃卷书啊！
0: 今夜月明星稀，天气也好，你看，月亮多亮。
1: 你去过哪儿？月亮？那是前尘往事。好，你跟我说说，那月亮上到底有什么？哎，别告诉我是吴刚在砍树啊！
0: 月亮是由七宝合成，有的地方极明亮，那是日头照到它的突出物所致，只是月亮需修整。 每年至少80000人才能干活，
1: 说疯话呢吧？
0: 老先生却当我说疯话就好。
1: 得，我还是下去吧。我跟你在一块儿，我瘆得慌。

0: 嗯，哎，确实甘甜，虽不如酒，但是比渡口那个水可好喝多了。
1: 诸位，谢某性子急，待会儿下船就直接买马，然后连夜向西，就此跟诸位先行告别了。

0: 小姐一句慧眼如炬的神威，谢某身为监察御史，定牢记于心。谢御史客气了。
1: 可惜没有酒啊，举酒道别，才有那个劲儿嘛。
0: 以水代酒又何妨？能相逢在这大河之上，也是缘分。来，我们共饮此杯。
1: 说得好，喝。
2: 还有我，来。
3: 核心窝快到了，诸位坐稳扶好。
4: 我倒要看看这个核心窝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治水。
6: 这水应无事，我用永安丹试过了。
5: 怎么回事？
2: 哎呀，我怎么也……
5: 酒，喜君没喝酒，应该是酒的问题。
2: 酒。
4: 少金令，
7: 那个穷酸没喝酒，
5: 把他枉了，枉我，带出来！
6: 你们干什么？

0: 放心，先不会宰你的。我喜欢这样，美人，我娶你吧，一辈子我都做你的阿兄。嗯，梁琪，你就老老实实的
1: 睡会儿吧。
0: 这个没喝酒的，待会儿就归你们了。
2: 谢谢少金亮。

0: 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啊！尔等假借官船之名，做此等谋财害命之事，谋财！少令爷，我可看不上去。今天非得宰了你们，不能怪我，只能怪他。谁叫他是监察御史呢？
1: 我的迷宫迷倒呢！先救主，先救陆凌风。
2: 罗莽乃新任云顶县尉，尔等还不束手就擒？<笑>看来今天只能先宰他喂鱼了。他比较壮实，能多出几斤好肉。杀！
1: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还不行？
1: 本少金令就没有学过这个字儿。前方就是核心窝，你们就等着死吧。

0: 大殿，这是在哪儿啊？大河之上。怎么回事？谢某何故如此衣冠不整？这还是我帮你穿上的。 官平尚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就睡着了呢？
1: 还睡着了？你是让人迷翻了！
2: 大家小心，何心窝。

玉帝重返天庭，这怎么还有一个？儿子，怎么回事啊？

0: 情，风起浪大，有人核心无望，人间比天庭可凶险多了。
1: 你这说什么呢？这是。

是，连一个都不剩。那怕什么？啊，那几个人不被甩到核心窝里，也得喂鱼。爹，他们有些本事，我的迷药竟然没有迷倒他们。天下之大，有点本事的人不少，不过总都得死。

0: 伤也才好，不行就歇会儿吧。
1: 平擦肉厚，满救无事。苏无名，你别逞强了，快去歇着。

0: 现在方向正好，漫长的旅行已经开始。漫长的旅行，既然已经驶离了核心窝，那到达对岸一个时辰还不够吗？你还愣在这干嘛呀？赶快上去调整帆的方向，速速靠岸，我还要赶路呢。
1: 急什么呀？你我既然先前并不相识。 如今同船共渡，这景象我怎么觉得越来越熟悉？你不觉得自己怪？
2: 发此问者，不知。
1: 我叫玉帝，郁闷的郁，阿帝的帝。叫此名字，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前尘世，我就是玉帝，天庭之主。
2: 完了，疯了，疯了！刚上船的时候，他就说他去过月亮。
1: 那年，天庭走失了白雀，他是只神鸟，且是祥瑞，得知可乘大事。我下令彻查，才知白雀已经下凡，被渔阳俗子张坚所得。我便乘龙车降临人间，欲捉回白雀。 不料那张坚诡计多端，假意热情款待，和白雀一起将我灌醉。到了我的龙车，直飞上天庭，假冒我的身份更换了百官，从此他张坚成了新玉帝，而我只能流落人间。
3: 这是玉帝啊，你这带我等脱困的，他不会是个疯子吧？我说，玉帝啊，照你这么说。 那白雀很让人怀疑呀！你也这么看？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有两处漏洞。一呢，你失去龙车就没办法回天庭，这说明你这个玉帝本领不太大呀。二，那张坚登天以后。
0: 顺利的就更换了百官，那说明百官似乎没见过你玉帝的真容啊！嘿嘿，
4: 没错，这两个漏洞你怎么解释啊？
0: 那都是前尘往事，我哪还记得那么清楚？哎呀，莫要再胡言乱语了，赶快想个法子，尽快驱船到达对岸吧，好吗？
1: 你这个。

这急脾气的监察御史，也该倒了吧？我，还有你。

0: 这艘大船终于是我的了！我等乘此大船，顺流而下，直入大海，扬帆远航，便至天河。天河与海通。
1: 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用浮茶，去来不是期。人有其志，立飞阁于茶上，多积粮，乘茶而去。这是六朝张华《博物志》中的记载。看来玉帝对这本书也是烂熟于心啊。
2: 你
1: 若不是装作。
0: 被你的迷香迷翻，还不知道你竟妄想夺取大船，妄图驶向天河，你这个疯子！
3: 可是，我所用之迷香乃是老恩师所授，很灵验的呀。您那个老恩师，也是个在山里修行的疯子吧？跟我这个老神医比，他能比吗？
0: 我打过鱼。

使，协助苏明一探究竟。

0: 不就是迷魂散吗？我告诉你，我老费在长安鬼市混了几十年，我要没点破解迷药的办法，我还能活到今天吗？啊！
1: 你带我们划出核心窝，逃过一劫，我本对你心存感激，可你却走火入魔。
2: 你还真觉得能驾船入海，直入天河吗？
3: 此我所愿也。可惜重返天庭之事，被尔等所误。
4: 博物志中确实记载大海与天河相连，可那不过是志怪之书，所记不过是神话传说罢了。怎么，你居然当真了？
3: 当然是真的。你有没有践行过？如何知道是假的？
4: 那我问你，为何要在这千重渡上船呢？
3: 千重渡
4: 啊？
3: 那是隋朝时才改的名，此渡口本名仙人渡，书上说欲出海直达天河，必须从这里上船。
4: 哎呀，那这么说，你读过的书比我还杂呀？
3: 只是你如何知道我要夺船？
4: 你那放血之法一看就是邪术，不过那石头饼确实是好东西，可百日不腐。可这一路上既有官家

0: 你居然先到了，还提前订购了石头饼。又吃完了一碗又私人逆旅，你一个旅人需要买那么多石头饼吗？我不得不承认，你确实有点本领。我们相遇的地方到渡口，少说也得20余里吧。我们骑马你跑着，你居然先到了。 还提前订购了石头饼，又吃完了一碗薄托，你是跑得真快，让你最终露馅的其实是上船之事。
1: 真有飞鸽？
0: 立飞鸽于茶上，多积粮。
1: 这船上刚好建有阁楼，你是觉得天意助你夺船出海？我是不信这个传说，但驾着船能直上云霄，故事倒着实奇诡美丽。是啊，太美了，可惜被你们搅了。我本不想杀人。 我不会让重回天庭成为泡影，当玉帝的凡人，只能去死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

0: 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

0: 我们再点一份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哎，你们都在这儿啊？没人出去帮忙吗？我们
1: 若是帮忙，岂不是给玉帝脸了？哎，你还真是急脾气，完了事儿，卢县尉自会叫我们。
2: 玉婶，来来来来，过来喝水，来。
3: 御史放心，没事的。行了，出来吧。这也太快了吧，水还没喝完呢。哎呀，
0: 早知道你是个疯子，罗凌峰就不应该把你从网里救出来。哎，
3: 要不是我，船早都翻了，你们都得葬身河底。
0: 嘿，他。
4: 县御史，您看此人应该如何处置？哎，苏兄，卢兄，二位在京师赫赫有名，全听二位的。
5: 那不行啊，苏明如今啥也不是，白衣之身啊。
4: 陆某也只是云顶县尉，赴任途中不可跨境罢案。此人在河上欲夺船行凶，该怎么处置？还得御史定夺。哎，待大船靠岸，送至当地官府，必是死罪。只是。

0: 这是什么东西？祖母娘，他问你的，我也没见过呀。传说中，陆地上有四不像，这水中有一种凶兽叫五不像。
1: 我看它的爪子像巨蟹，还有触角。水中植物为何会有翅膀啊？
0: 蝎尾、蟹爪、章鱼触角、蝙蝠翅膀，我想起来了，这就是书中所记五不像破折。
1: 你这时候想起来它叫啥有什么用？它是要吃人的。

0: 吗？
1: 奶奶的！

0: 哎呀，前面的那个小码头荒废了。这地狱图上标注，这离千重渡还有40余里啊！
1: 我去就近寻找新的渡口过河，西行上任不能再耽搁了。
2: 他们第一个要杀的，好像就是你这个急着去寻边的御史啊。
0: 对呀，你忘了那个老金族让咱们
3: 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留作抵当。您只要写下姓名、官职、营生即可。
0: 他那就是在确定御史你的身份呢。
4: 没错，本来我等应该是平安无事的，都是因为他那个监察御史，才险些命丧大河。
5: 对了，我听您说，前两任监察御史皆未如期到任，不会是？
6: 有何不会？我看肯定是过千重渡时葬身大河了。
1: 这
0: 要说呢，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是我们不能再耽误御史西行了。
2: 只是他们的行为过于古怪，比如渡船不渡马，但这收马的价钱又压得不是很低，他们要那么多马干什么？
4: 哎呀，人家谢御史着急西去建功立业，说这么多都没有用。
1: 来，非也，既有诸多可疑之处，焉有失察之理啊？
0: 如此甚好，只是要想把这伙贼寇一网打尽，光凭咱们几个恐怕得借兵。
1: 借兵？
0: 御史请看，从这里下船到这个何塞守捉城不足20里，请御史亲王向这个守捉使借些兵来，这个事儿他别人去不好使啊。
1: 可是这20里地又没有马，要耽搁多少功夫啊？更何况这天色即将大亮，那伙贼人要是到大河之上寻船不见，他定起疑心呢。
2: 谢御史说的对，当务之急就是要快。
0: 我
7: 区区20里，我一个来回用不了多大功夫。我可不是想跑啊，我这条命是被你们救回来的。世上无神仙，只有神仙心肠的诸君。
0: 玉帝这是幡然悔悟了，
7: 被挂在那船帮上，我仿佛已经历了一轮生死。之前臆想，皆因少时多灾，九死一生而至。如今悔不当初啊！
2: 可惜你跑这一趟，守捉使怎会信你？
7: 这我当然知道，我可背上谢御史。
4: 上他，你还跑得动吗？
7: 有何不可？我在山间练脚力，背的都是百余斤的巨石。
0: 谢兄现在还信任此人吗？
1: 我的祖上有功于社稷，造福的还不就是这芸芸众生吗？经历此劫，这个玉帝应该已经脱胎换骨。我信得过他。

0: 你在叫唤什么？
1: 回来了，船回来了。爹，我还没有派人去巡船呢。我也没有。
0: 何人驾船而来？
1: 不知道，不过船头好像站了一个人。

0: 老金族年纪虽大，但眼神却像鹰隼般犀利。
1: 没错，看着就不像好人。
0: 今日他们就得到了五匹马，而且轻而易举。这日积月累的，他们会得到多少匹马？
2: 造反？
0: 卢县尉，你觉得？
3: 为社稷安危，必毁千重洞。
4: 爹，那个家伙好厉害，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5: 取我弓箭。

0: 你老了，力道不够了。尔等听着，我乃新任韩州云顶县尉卢凌风，缴械投降者，从轻发落。
1: 畜生，好大的口气！

0: 有空间，左铭，不会又让你猜对了吧？加把劲儿吧，方向没问题，很快就能靠岸了。上！
1: 辛苦你上去帮帮卢凌风，上船这儿来！你这般武艺哪儿学的？太稀松了吧？还想做我阿修？你配吗？
0: 我掐死你！

0: 谢御史真是急脾气啊，你不等审完罪犯再走吗？
1: 我虽为巡边御史，但是审讯罪犯不行。苏鲁二

0: 谢某的亲笔，作为朝廷的巡边御史，我允许卢兄审理此案。经此磨难，我方知西行之路艰险万千，也许前路还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甚至奇奇怪怪的案子。有了此信。
1: 卢兄方可相机而行，破获鬼案，击杀贼寇，直至云顶。哎，老谢，
2: 嗯，
1: 你有这个权利吗？
2: 还真有，不过要用项上这颗人头去担保。卢兄乃是范阳卢氏出身，与苏兄同为嫡公弟子，信得过，我愿意用这颗脑袋去保。
1: 多谢谢御史。
0: 谢兄啊，你真的要带玉帝走？那是，搬兵的路上已经谈妥。你不怕他带你回天庭？不怕，玉帝执念已消。这么有把握？不然的话，在搬兵的路上，他就可以把我扔下，自己跑了呀。
1: 有道理啊。
0: 这个人呢是个奇人，他跑得比马快。此番西行，他为我牵马抵消罪责。 未来，谢某建功立业之际，也不会亏待了他。
1: 哎呀，如此甚好，谢兄与玉帝相互成全，可喜可贺。

0: 你大胆老贼！这名册之上，共有五位监察御史被勾，可是被你等谋杀。
1: 要杀就杀，啰嗦什么？
0: 既如此，我只好先斩后奏了。来吧。
1: 莫杀我儿，我说，爹，我曾犯死罪，幸得燕国公救我性命，让我戴罪立功。可惜，燕国公为朝廷征战到60岁，却被诬陷下狱，含冤而死。你知道是谁诬陷的谋反吗？
0: 就是一个监察御史，小小官吏，三言两语便置忠臣良将于死地，可恨呐！你是黑齿长枝的部下，
1: 正是。
0: 燕国公确实死得冤，闻其事者，无不扼腕。但那是天后之事的事，朝廷也已为其平反。
1: 闭嘴！
0: 我今日杀了你，明日为你平反，
1: 可恶！燕国公罹难是在永昌元年，而你第一次谋杀监察御史是在高宗年间。你在这儿信口雌黄，是想借燕国公之冤，为自己减轻罪名吗？你可知？
2: 我当年为何犯死罪呀？谋杀监察御史。对呀，那又如何？我曾祖父就是监中都的监令，我祖父、我爹曾经也是，就是因为来了一个监察御史，也不知道怎么没把他伺候好，他就上书朝廷，关闭了监中都，结果。
1: 我爹就当不成监令，一怒之下他就宰了那个御史，他活该。
3: 那位监察御史上书，关闭千重渡，可是因为何兴窝。
1: 是又怎么样？你这小女子怎知陈年旧事？
3: 诸位是不是还记得，他曾说过，
1: 前隋炀帝时。

0: 这些怪石都是由水肆虐，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三倍，深度更是莫测。卢县尉，请看这幅古画，应是大河涨水前所绘，核心窝可能是这些怪石所造成的。
1: 水中漩涡多种多样，将河水道在急拐弯处最易出现。若此画记载的是大河涨水之前的景象，那么这些怪石如今必沉入河底，它们的存在会挡住水流的去路。 被迫退回来的河水由遇上后面涌入的水流，再次冲向这些怪石，可还是被挡了回来。如此这样，进而又退，退而又去，来来回回的水流只能原地打转，形成漩涡。哎呀，喜君，你不仅对画上之物过目不忘，亦能洞察山水之道啊！
2: 真是让人佩服。核心窝乃涨水所致，但那河中巨兽可是你所养？
3: 是又怎样？我第一次遇见它时，它身长不过一丈。
4: 不对呀，你们碰到我爹养的鱼，竟然能活着回来！
5: 如此说来，多年前建议关闭千重都的监察御史，才真是慧眼如炬。可惜被你谋害，
6: 他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家族，我杀他无悔。报，卢县尉已查到私藏马匹，共1052匹。
5: 同时捕贼752匹，弓箭、刀枪、膛硕锤等兵器共1000余件，这是明细，请您查阅。

0: 这是什么？儿童隶属什么组织？谋反受何人之声？
1: 你少吓唬我爹，我爹是不会回答的。要杀就杀我吧，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

0: 云顶也快了吧？云顶虽属函州管辖，但在最西边，离函州城远着呢。哎呀，
1: 这人生的事啊，没有一件是不难的，哪怕是只想喝一口云顶的酒。
0: 我们已在戈壁上走了好久，再往前亦是大漠，恐怕再也看不见青山绿树了吧。
1: 那倒未必，就在函州城外，有一座太阴山，号称是人间月色漫步，据说如江南四巴蜀。竟有这样的好地方，那一定要去看看。
2: 我听师傅说，江湖上有个特别的组织，好像叫太阴会，
1: 是不是就跟？

0: 北有一个枭雄叫段轨，受韩州六姓豪族的支持，割据称王。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线，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披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

0: 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育灵秀的山和水，中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明德上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
2: 哎，你不是说要睡个饱觉吗？怎么
3: 你不是也没睡吗？
2: 我还真睡着了，被噩梦惊醒了。
3: 噩梦？
2: 哎，一语成谶呐、啊！就这宅子，十有八九是凶宅。
3: 这宅子里，我和樱桃都检查了一遍，没问题。
4: 屋子里没问题，那院子呢？哎呀，这后院一看就是许久无人打理了。
2: 谁？
4: 哎呀，
2: 吓死我了！
4: 这井怎么封上了？
3: 哎，

这脚印应该是最近留下的，而且应是搬运重物的时候，脚印才会这么深。 闪开！

0: 是口枯井，火折子给我，
1: 你小心啊。
2: 怎么样了，
0: 小露露，用点力气，啊！

0: 哎呀，这个龙发，果然让他家娘子和姓曹的给害了。
1: 住进这宅子，却发现尸体，若置之不理，就说不清了。可若进入，便要和官府打交道。如此说来，卢凌风，你需先去拜见刺史。
2: 此状并不奇特，颅骨后侧塌陷，应是锤子之类的钝器猛击后脑而亡。若杀人者用的不是横刀，那这把刀就不是凶器了。但为何会被一同扔到井里呢？
3: 这刀看着还挺新的，
2: 应该是新打造的，做工还算精美，可这刀身。 却比朝廷制式要宽了半寸，应是民间打造。按我大唐律，民间百姓可打造刀、弓、箭、盾，还有短矛，但工匠必须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把刀上，在这儿，老费。
4: 哎哎，
2: 寒中木剑。

0: 是谁呀？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叔叔啊，是他。
2: 六子师，
1: 你认识啊？那倒也不算有眼无珠。我叔叔啊，最近身体寒，需要多喝点姜汤，去去寒气。
0: 六子使药姜，吩咐一下就行了。
3: 说话。哎，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4: 我以为你喝酒早把自己喝糊涂了。
3: 嗨，没有。你可以瞧不起我，但是你不能瞧不起酒。你信不信到里边三句话我就能问出个所以然？
4: 这可是你说的三句。
3: 三句。你们老板呢？这也算啊？哎，
5: 老板忙着呢，你们就说打什么吧，横刀、短矛，还是其他铁具？
3: 把他给我叫出来，就说太医会的会主到了。
2: 上次说不再给你们打兵器。是我家老板的意思，不关我的事。
3: 怎么样？
4: 有你的？
2: 你原来你们是蒙我的？刚才我可什么都没说。
6: 怎么回事？
2: 老板，他刚才我
6: 到底怎么回事？
2: 他们说是太阴会的。还是什么会主，我被蒙了。
6: 你先进去。啊，二位是？
7: 你这铁匠铺给太阴会锻造兵器，还是横刀？他们是反朝廷组织，你可知罪？
6: 哼，上来就兴师问罪啊。看二位不是公谢中人。
3: 嘿，我们确实不是本地的官儿，可你那个掏出来。朝廷监察御史谢念祖巡按西边，授予函州云顶县县尉卢凌峰，也就是他在赴任途中随机探案之权利，听明白了吧？
7: 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随我去刺史府问询。
6: 哎，穆某不敢质疑，况且上官仪表堂堂，断非不良之人。
3: 哼，算你有眼光。
6: 给太阴会打刀是三个多月以前。

0: 我锻造的横刀比别人都贵，2500钱一把。
1: 一般锻造的冰铁横刀也要2000钱了，何况有人说你木琳琅是韩州最好的铁匠，我接受这个价格。那我就给你打一把。
0: 不，我要10把。
1: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商人。那你是不是要的太多了？最近东西商路不太平，我的商队往返沙州、洛阳，手里没点可靠的家伙，遇到城谷的盗匪又当如何？这是定钱。商队打造兵器防身，一点也不奇怪。再说了，那个年轻人面相贵气。 一看到像个有钱的富商，可没想到几天前，佣人。

0: 太阴会。别害怕，你看我像凶神恶煞吗？
1: 你们是反朝廷的，无人不知。
0: 那又如何？开堂那俩父子当年不也是反朝廷的？你这铺子太小了，跟我进山吧。我给你造最大的铁匠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搞到那么多的铁，但像你的好手艺，总会有打不完的兵器，挣不完的钱。干得好，我会让你当官，负责督造兵器的大官。总之，我保你以后尽享荣华富贵。
1: 那我要是不肯去呢？
2: 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手下脾气不太好。
1: 大唐之境，朗朗乾坤，你们敢把我怎么样？
0: 好像你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好吧，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三天之后虚出十分，我来找你。
3: 能赚那么多钱，你为何不去？
1: 哼，我穆林郎开铁匠铺，当然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我最爱的是锻造横刀，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我要打造大唐最好的横刀，斩杀奸恶。所以啊，金银打动不了我。
3: 说得好，太阴会今晚就会来，你当如何应对？
1: 那日他们一走，我便告诉了马参军，他答应会来保护我。
3: 看来门口那个卖姜的果然是马蒙的人。虚出时分我也会来凑凑热闹，但我的身份请不要告诉马蒙。
4: 千万不能说啊，

0: 你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这是我家，你说干什么？你应该就是宋阿弥吧？
1: 毁了我这些布，赔我。
0: 你不装神弄鬼，我会毁了你的布。谁装神弄鬼了？
1: 那你大白天的画成这样做什么？
0: 画的美，自是给男人看的。你妒忌？你，他是你随从吧？我要你陪我。啊，这被损坏的布我会照价赔偿，但是有些事情我要问你。
1: 你需如实回答。问，
0: 是这样，我们通过密宅铺的曹老板，租了你在金沙街的宅子，但他讹了你们，那你去找他呀。一个月1500钱，应该不算讹吧？什么？啊，这价钱是多少低了点，但我们住进去以后。 在你家后院的井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1: 尸体？不会吧？
0: 是一具男尸。
1: 宅子好好的，你们住进去了，怎么就出现了尸体？你面带。

0: 儒雅，一看就是个读书人，不会是你这随从身上有邪气吧？
1: 你说谁？少在这装腔作势，妆容再浓艳，也盖不住你不是一个好女人。否则，怎么会看上曹双丽呢？
0: 你说什么？
2: 你敢说你跟那姓曹的没事儿？
0: 滚出去！
3: 你让他滚出去！
2: 哎！
3: 哎，我想明白了，我得跟着你们过来看看，否则你们又会去米寨铺捣乱。那宅子，你多少钱租出去的？
2: 阿米，这事我得跟你解释一下。不
4: 上解释吧，你的宅子里发现了尸体，你总得去看看吧？
2: 他们是官家的人。
0: 等着，
4: 你，外面等。

0: 这不是龙发，我不认识这个人。曹老板，你说这不是龙发？问题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死者是谁啊。昨日不是怀疑说我杀了龙发吗？哼，
1: 我那时。
0: 那是为了租宅子，谈一个合理的价钱，而且当时也没发现这尸体啊！你，哎呀，你绕这么多弯子干什么呀？我猜这是龙发不行吗？死在这宅子里的最有可能就是主人。那虽然阿弥说他出去做生意去了，
2: 我没说过。
0: 你是没说过，那我兄长肯定也是出门做。
1: 等会儿。
0: 你兄长，啊，这些年我一直跟他干，他拿我像阿弟一样信任，我敬他如兄长。那密
3: 宅铺是龙发的生意啊？我兄长狡兔三窟，就让我再想个买卖。我这想来想去，觉得到现在我这儿呢，一共是
2: 闭嘴！这么好的宅子，短租才租1500，你还好意思开密宅铺？怎么不去死啊？
1: 哎，你别急呀！哎哎，
2: 这个宋阿弥看得不简单，就这么让他走了。我
1: 观其神色，他似乎预想到有这个死尸，只是死的人出乎他的意料。这包银挺的布，便是出自他的染坊。那我跟上他。
2: 你不是看他不顺眼吗？我跟。这街上人可真多，真热闹。别跟着我！你。
4: 来这儿能干什么？当然是找乐子的。我来对地方了吧？
5: 你这不是废话吗？到了酒坊馆，就没有找不到的乐子。哎，
1: 告诉我，刚才进去那位女子是来找什么乐子的？

应该是去了事堂了吧？前两天就来过。了事堂。啊。很快，希奇热情返回家乡，期待来年冬天。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麦成早啊，你到底懂不懂事儿啊？职场是江湖，江湖就要讲规矩、敬前辈。你真别觉得你跟老板那些虚无缥缈的关系就忘乎所以。 想在老板面前翻天，你还嫩了点儿。

0: 陈女士，真是太巧了，这是您的衣服洗好了。陈女士，陈女士，您今天忙吗？
1: 你说。
0: 您放心，我不是来催您的，我是来给您送东西的。今晚波提切里有一个小型的红酒品鉴会，去的呢都是一些爱玩爱吃有品味的优质客户，咱们公寓也有很多住户会去的。这个是邀请函。
1: 我欠你们物业费，你还来给我送礼啊？
0: 之前我们的服务没有让您满意是我们的问题，其次呢，我之前在这个酒店任职，拿到邀请函不是一件难事儿。我听说最近您在创业，应该是很不容易的，我就想着也许到这个宴会您能结识到一些新的客户，要是能帮到您，那我自然也是很开心的。
1: 你们管家为了物业费都这么拼的吗？
0: 入职第一天经理就告诉我，将心比心才能把服务做好，况且您是我入职以后接待的第一个住户，说实话我是真心想跟您成为朋友的。当然我向您保证，即便您交了物业费，我的服务质量也不会因此降低的。
1: 好吧，看在你这么诚恳又善解人意的份上，等我空了就去把钱交了。
0: 陈小姐不用您跑了，我带了这个收款的二维码，您直接扫一下就行了。我下午把发票给您送过来，您看可以吗？
1: 来，小赵啊。
0: 对对对。
2: 好了，
0: 谢谢陈女士，谢谢谢谢。
3: 廖先生，您在吗？我去帮你清洗饮水机，还有。谢谢你昨天的提醒。

0: 小子，你姐姐最近这么忙吗？晚饭老婆回来吃，你爸孙三连个星期都不来。姐姐升了职，有点忙。爸爸妈妈，你们先吃吧，吃完去散步，然后一会儿我来刷碗。
1: 我别打岔。
2: 是吧？
0: 佳亮呢？佳亮怎么样？我已经好多天没见戴松你姐姐来了，我怎么觉得？
2: 不太对劲啊！没有啊，都挺好的。你去问问你姐姐。
3: 哎，阿玉啊，这个丝瓜怎么炒那么咸啊？你是不是放了两次盐啊？
0: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3: 不是没好的嘛，
0: 为什么倒价？
3: 没事，我来。

0: 这个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
1: ？OK， 来、啊，我现在觉得不咸了，
2: 老好吃。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姐，你回来了？
3: 啊。
4: 吃饭了吗？
3: 还没。
4: 正好桌上给你留了饭菜。
3: 嗯。爸爸妈妈呢？
4: 去超市了。
3: 洗碗呢？
4: 嗯。姐，你最近怎么总加班啊？工作还顺利吧？
3: 还行，挺好的。就是新环境嘛，得适应一下。
4: 哎，对了，那个新家亮呢，还当鸵鸟藏着呢。

0: 姐，今天晚上吃饭，妈妈又问东问西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爸爸妈妈？瞒肯定是瞒不住的。而且姐，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啊。
1: 你说。
0: 我觉得辛佳亮配不上你，辛佳也不适合你。辛佳亮这叫什么？溜肩膀没担当。站在男人的角度，我鄙视这样的男人。还有他那个家，你看他爸啊。
1: 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0: 姐，当断则断，才能不受其乱。你要是决定和辛佳亮分手的话，你可以不用顾虑我的。我这个工作其实没有关系的，大不了我就从方圆辞职不干了。
1: 说什么呢？你不要因为我跟辛家的关系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不要随便说辞职。刚刚还说别人呢，鸵鸟，溜肩膀，没担当，现在都没有人说你，你自己先溜了。
0: 我才没有。反正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不准瞒着我，不要总是一个人扛着。
1: 知道了，麦打啰嗦。越来越像妈妈了，去给我盛碗米饭。
2: 来看，哎，
3: 这水饺蛮好的。等一下，我们也拿两个吧。还有馅饼啊、油条，再拿一点。欢欢和小嫂都喜欢吃的。
4: 晓得了。
3: 哎，你说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问呢？
4: 你没发现，你儿子在跟你讨江湖啊？
3: 我知道他在跟我讨江湖，我才觉得他对对，你晓得吧？欢欢和他弟弟的感情这么好，他有些话不跟我们说，会跟他弟弟说的呀。我觉得啊，小枣好像知道些什么，我打电话再问问他。
4: 你也不想想，这小车老师学什么的，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心里说说清。你问，一句都问不出。
3: 我觉得他们同意吵架。
4: 谁跟你吵架？
3: 欢欢和佳亮啊。他肯定是不让我们担心，和他弟弟联合着瞒着我们的。哎呀，
4: 小青年谈个恋爱吵个架很正常的啊。
3: 正常？正常什么？正常，正常的。你不担心吗？是。欢欢的事情不定下来，我心里不踏实。你想，他都快30了，一转眼就快30了。再说了，男方这么好的条件，说有就有的，傻不傻？
4: 帮帮忙，帮帮忙！男做虚，女做实。我们欢欢才29，
3: 轻一点，轻一点。
5: 谁
3: 让
5: 我们
6: 打折了？打折了！
3: 快快快快快快！凉凉凉！
6: 两块够了吧？
4: 有事儿，爸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私房钱被我妈发现了。哎呀，
6: 不是不是。
1: 那是什么？
4: 你妈一大早去辛家了。
1: 去辛家干嘛？

0: 位。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嘉玲妈妈，是我呀，我给你送八宝辣酱来了。上回你吃完了吗？
1: 好吃吧？今天我还给你带了熏鱼呢。
0: 熏鱼你上次没吃，很好吃的。
2: 让他进来吧。
1: 您这边请。
2: 好。
1: 哇，房子好大呀。嘉玲妈妈在吗？
2: 她在的。哦，
1: 哇，这院子，这还有水哎。哇，这房子太大了，这客厅都抵上我们整个一套房子了。这每个月物业费好贵的。嘉玲妈妈，我给你带熏鱼来，你看我烧的熏鱼很好吃的，你吃吃看，好吃的话我再帮你做啊。这还有盒八宝辣酱，这可是新配方啊，跟以前那个味道不一样的，你吃吃看，好吃我再做啊。
2: 春花妈妈，你今天来不单是为了八宝辣酱和熏鱼，是为成婚吧？
1: 你看你看，我说嘛，我们还真是有默契的。
3: 嘉亮妈妈，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嘉亮的情绪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啊？反正我觉得我们家欢欢他进进出出，最近这些天感觉情绪好像不太对头。我在想他们小两口是不是吵架了？
1: 其实吵架嘛，小孩子吵架吵过也就算了，没问题的。我是在想我们父母是不是应该帮他们结婚以前的这些准备工作要做起来了，比如说酒席哪里办呀，是吧？
2: 还有就是吵架了
1: 啊，为什么吵架呀？
2: 陈花没和你说啊？
1: 我这孩子从来就是报喜不报忧的。
2: 我看这一次他是没脸说。
4: 姚总啊，这个特别不好意思，有个事儿啊，我想一会儿送完你以后啊，去接一下我老婆，这天不太好。
5: 在哪儿？
4: 翠湖别墅。
5: 顺路，那就接上一起吧。
4: 谢谢，谢谢。
2: 你知道陈欢这种行为给我们新家带来多大的损失？我们不追究他的责任已经是宽宏大量了，至于婚事再说吧。
1: 就是因为这个你才不让欢欢和嘉亮联系的，你这是冤枉他，往他身上泼脏水。
2: 春花妈妈，你不要混淆黑白。
1: 我这怎么叫混淆黑白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你们往人家身上塞回扣，你自己做了，不让欢欢说。
2: 春花妈妈，我跟你也说不清楚。王姐，送客。
1: 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就不敢把姚志明介绍给你。你们没中标，没中标好，活该。
6: 哦呦，我说怎么这么吵呢？还以为睡在弄堂里呢，原来是弄堂里。

0: 你的人走错了家门呢，哼，真吵死了。
1: 弄他，弄他怎么了？弄他怎么了？弄他走出来的人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从来不搞鬼，哪像那些人呢？我跟你们说，我的女儿是勤勤恳恳、自食其力的人，哪像你呀、整天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啃老。你，
2: 陈欢妈妈。我女儿怀着孕了，请你说话注意点。
1: 怀孕？谁还没怀过孕啊？我今天就是因为你怀着孕，看着你怀孕的面子上不说重话，不然的话，我这个当阿姨的要好好教育教育你。
0: 妈，你现在看到麦家的真面目了吧？我之前让那麦承欢签婚前协议，家里还说我呢。
1: 什么？婚前协议？你们让欢欢？结婚前协议。

0: 我像你这种想不劳而获的人，我可见多了。你们居然让我婚外情、婚前协议，你们太欺负人了！
1: 你们做得出来的。

0: 芳芳，你过来，你跟妈妈说，他们究竟怎么欺负你的？哎呀，陈欢妈妈，我们真的没有欺负陈欢啊，
1: 还不够欺负啊！你们趁我不在，逼着我女儿跟贾亮签什么婚前协议，就是怎么回事？
0: 妈妈，
1: 贾亮，妈妈，进来，我来处理啊，不好，你就是怎么来处理，好不好？我们先回家。
2: 你的教养，有什么样的妈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
3: 邢佳丽，你说什么呢？
1: 我怎么了？我说错了吗？
0: 行了，别说了。

0: 家里，我知道你们一直看不起我，觉得我高攀了邢家良。曾经的我以为，凭借我的努力和真心，可以战胜门第的差别，让我跟我的家人可以受到公平的对待。可是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 透露标底的人不是我，回扣单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麦承欢对你们辛家问心无愧。我这个人是好说话，但是我这个人也是有底线的。我的底线就是我的家人。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你们可以轻视我，但是你们不能侮辱我的家人，不能侮辱我的妈妈。
1: 麦承欢就算再爱一个人，我也不会让他们因为我受到半点委屈。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就把话说清楚。秦家亮，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到此为止。
2: 我麦承欢跟你们新家也再无瓜葛。妈妈，回家。哎呀，
3: 花花，我跟你说呀，
2: 走，妈妈回家。
3: 你不能冲动啊，不能说分就分啊，啊，
2: 妈妈，我们先回家。
3: 邢家亮，你干什么去？你要出去了就别回来了。

0: 那别说了，
1: 嘉亮堂，你能不能，宝贝，我刚才说什么了？啊，哎，婆婆，嘉亮追过来了，哎呀，他挺可怜的，你们好好再聊聊吧。啊，妈妈知道，我今天不够冷静，我
2: 妈妈。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跟嘉亮到此为止。
1: 不要嘛，
3: 婆婆，
1: 婆婆，
0: 婆婆，你好好跟他说啊。
2: 妈妈，啊，你到前面先等一下我。
0: 我，婆婆，听妈妈说，你啊，
2: 我马上回来。
0: 那你好好跟他说啊，
2: 放心吧。啊，

0: 嘉亮，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得不承认，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我们两个家庭无论条件、观念都相差太大了，我们彼此冷静一下吧。
1: 欢欢，你先消消气，我们再努努力，回到从前那样好吗？
0: 嘉亮，你觉得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还能回到以前吗？
1: 为什么不能呢？我带你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城市，我们逃离这两个家庭，我们从头再来好不好？
0: 秦嘉亮，你为什么现在还不明白啊？我们抛开家庭，就聊聊我们自己的问题。你有想过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吗？招标会我被人陷害，你就躲起来。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遇到事情除了会躲避，就知道说道歉。你每次都以为道歉完了以后，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糊弄过去了。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两个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沟通过，我们也从来没有正视过问题，也没有解决过问题。嘉亮，我累了，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了。
1: 在这段感情里面，我一直在说对不起，是因为我在乎你，而我。你说我逃避，你不知道因为你我跟家里吵了多少次架。你好好想一想，三年了，不都是你麦长欢说什么，我邢家亮做什么吗？有一次例外吗？但是欢欢，出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们有一个人在乎过我吗？有一个人在乎过我邢家亮吗？你在乎过我吗？

0: 这不是欢欢和佳亮吗？怎么了？
1: 我如果不在乎你，我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三年。我如果不在乎你，就不会你接二连三的欺骗我，之后我还会原谅你。如果我不在乎你，我就不会明明知道你们家里人看不起我，看不起我们家人，我还一直想着凭着我们的努力也许能扛过去。但是佳亮，我太累了，我不想了。

0: 我们真的只能走到这儿了吗？
1: 嘉良，你我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放过彼此吧，我们就到这儿吧。

0: 麦师傅，车子你用，先送他们回去，我自己走就好了。
1: 谢谢，谢谢，谢谢姚总。
2: 你们怎么淋着雨就出来了？
3: 爸，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正好经过。快快快，上车，快！

0: 欠。嗯。
1: 来来来，你先把这个感冒灵喝了啊。
2: 声音都没有，不好吧？
1: 他现在啊，心里肯定难受。他想一个人待会儿，就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
2: 要不你去敲一下门，看看什么情况。
1: 你先把这个药喝了，一会儿我给他送药去，我再问问他。
2: 不是。他回来以后一直这个样子，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我怕有问题。
3: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0: 怎么了？
1: 你妈在新家受了气，
2: 你姐就当场跟这个嘉亮分手了。
0: 分得好，早就该分了。
3: 怎么这么说话呢？
0: 新嘉亮就是配不上我姐。
3: 轻一点。
0: 自己摆架子就算了，还有一个喜欢搞事情的姐姐，他妈看起来也不好相处。这样的人家还不赶紧分手，难道留着过年啊？
2: 行行，你少说两句。那万一他们又和好了呢？
3: 我先回去看看。
2: 当心。
0: 啊，没事儿，姐，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啊。那个洗衣液快没了，我出去买两瓶洗衣液。走了。
0: 我去看看我姐。
3: 一个女孩子，长那么大。不知道在外头受了多少委屈。

难受了。陈嫂在吗？她会安慰姐姐的。

0: 姐，
1: 你怎么追出来了？我没事儿，就是有点闷，出来逛逛。
0: 姐，什么时候也学会嘴硬骗人这一招？

0: 小子，你是不是也觉得姐姐很没用，总是自命清高？
1: 姐，你千万别这么想，你分手是对的，婚姻本来就不是买卖交易。既然你和新家要分手，那律所的工作我也不干。
0: 这么有骨气，那之后打算去哪儿？
1: 再找工作呗。
0: 那不就坐实了你真的是走后门进来的吗？
1: 我，
0: 小子，你现在只需要好好的工作，即便以后你要换工作，也绝对不是因为我跟新家，而是这份工作这个公司不适合你，或者你有更好的选择，你明白吗？
1: 可我看到你被

0: 秦家这么欺负我，我真的。人生就好像是开盲盒，做选择的时候，永远不知道它的好坏。
1: 结果不好有什么关系？关键是你走的每一步都是真情实意的，只要你没有辜负自己不就行了？

0: 那自然。吴欢，吃饭啦！来吃饭了，你看小笼包呀、叉烧啊，都是爸爸妈妈给你做。
1: 我不吃了，我还要开粥，可以先走了。
2: 那我一会儿给你打包，送你办公室来啊。
1: 不用了，
0: 一会儿还有你喜欢吃的黄金糕哎。
1: 我走了啊。
0: 哎哎，包包。
1: 我都忘了，我走了啊，妈妈。
0: 路上小心啊。
3: 嗯。

0: 雪藏，
1: 嗯，
0: 你昨天有没有劝你姐姐啊？
2: 劝了劝了，妈妈你放心吧，姐姐有大智慧，一定可以想通的。
0: 大智慧，大智慧还这个样子啊？毕竟三年了，那不是说断就断的。感情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哎，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啊，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个婚事还是不能放弃。小枣，你这么去劝你姐姐，你就说啊，只要她跟家亮是好的，那就不要在乎那些乱七八糟的，还有两家人的事儿。要过日子是她和家亮啊，良心。
2: 不是妈妈，你觉得好的事情，姐姐不一定觉得好的呀。我们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0: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不说，我自己去说。
3: 哎，阿娟，这黄金糕已经蒸了好久了，我把火关了。
0: 关了吧，关了吧。他晚上回来给他吃。

0: 没看见，这么大的牌子放这儿，你想啥呢？
1: 走吧，咱们赶紧走吧，开会晚了，小心点啊。
2: 一周一次最无聊的时间了啊，咱们开个例会。我呢，长话短说，不影响你们摸鱼，好吧？先说一下不好的啊，不好的点呢，你上周就有一个投诉，
3: 我说几没点，你们注意。
2: 你说你跟业主沟通的时候能不能有点耐心啊？你老那么毛毛躁躁的，你每周一个投诉，我跟你说。
3: 我希望这个充电宝还能给我们两个的感情充充电。
4: 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好的。我们上周的星级管家呢，就是新来的麦承欢。承欢啊，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么快能当上星级管家，有什么秘诀啊？
5: 我工作的秘诀其实就两个字：解决问题。
6: 承欢姐。 是四个字。

0: 4个字，行，不管是2个字还是4个字，脚怎么了？
1: 分手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还得我自己去问。想去哪儿发泄一下？我带你去。
2: 哎呀，累了。

0: 你躺在这儿一个小时了吧？你倒说句话呀！我跟你说啊，你这分手其实就是解脱。你看那辛嘉亮，骗了你无数次了吧？还有他那一家人，你要真跟他有以后，那一大家子可真够你受的。所以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呀？
1: 我不知道，我就是难过，可我不知道为什么难过。
0: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给你做个网友手去吧。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

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啤金。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它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区农业农村局开展杨梅专项检测。从一处美到一片美，我区两村入选省级培育库。高温催热防晒经济，防晒用品迎来销售旺季。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随着杨梅陆续成熟，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执法人员

0: 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抽检行动，从源头筑牢防线，确保时令水果安全优质上市，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日前，执法人员重点走访调研上虞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上虞义亭镇真山杨梅基地，实地查看。

0: 电气化交通、工业自动化等核心领域的技术积淀、核心产品与创新成果。卧龙集团深耕电机行业多年，构建起完善的全产业链布局，凭借扎实的产业实力与领先的技术水平，给台湾
1: 省级荣誉，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他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在践行法治思想上保持定力，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多方聚力，在提升行政质效上精准发力，在夯实法治根基上形成合力，推动我区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会议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区公安分局和卫健局两个上会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审议并批准绍兴市上虞区中期财政规划2026至2028年，听取和审议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赵文忠指出，近几年来，区政府秉持对上虞负责的精神，严格遵循财政服务发展、保障民生、依法规范、安全可控的原则，调配财政的工具箱更加充足，绩效明显提高。财政部门讲规范、讲专业、讲服务，较好地发挥了当家人的作用。他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抓平衡，强化中期规划滚动约束，保稳定，坚决守住债务风险底线，提质效，推动预算执行刚性落地。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全区粮食生产情况的报告。赵文忠对我区粮食生产工作成果表示充分肯定。他认为，近年来我区坚决扛起粮食产量大县的政治责任，面积稳定，技术提升，人民勤劳，粮食生产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他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改革思维，确保粮食生产
2: 实现新跃升。
1: 活动伊始，阳光小学朱丹华老师以“小拖拉变智多星，孩子作业拖拉怎么办”为题进行专题授课，从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出发，深入剖析孩子拖拉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并分享了科学陪伴与正向引导的实用方法。在互动研讨环节，各社区年轻社工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家校社协同这一主题，逐一分享真实案例，剖析沟通断点，提出改进建议。大家直面信息不对称、资源对接不畅等现实难题，并立足自身岗位，提出了设立社区家庭教育咨询日等可立即落地的微事实举措。本次半月谈活动为曹娥街道年轻党员社工搭建了学习交流与思想碰撞的平台，探索了以家校社协同为切口，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路径。下一步，曹娥街道将持续深化青燕培养工程，让更多年轻力量在基层一线担当作为。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闷热潮湿的体感挥之不去，今天的天气主打一个阴雨基调，湿度比较大，体感依旧闷热潮湿。平时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及时做好室内防霉除湿，舒适度过潮闷的天气。明天继续延续今天的天气，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一把雨伞，以防被突如其来的雨水淋湿。后天开始，阴雨天气会暂时告一段落，一直到6月2号，天况都是不错的，湿度呢也将大大降低，早晚舒适，午间小热，洗衣晾晒可以安排起来了。晴天回归，户外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补水措施。雨水也没有完全的远离，3号雨水又将重返，雨势也会比较大。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晴，气温是在20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中华孝德园阴23到30度。桃花源阴23到30度。富士山阴23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阴23到30度。东山湖阴23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23到30度。一天，
1: 来来来，快过来。
2: 奶奶，你吓死我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没事吧？
1: 不是我有事儿，是你有事儿。看你的腿，摔跤了吧？疼不疼啊？
2: 没事儿，小伤，过两天就好了。
1: 小伤也是伤。你看看，要是奶奶不给你打电话，你都不告诉我。我知道，我的欢欢受委屈了。
2: 实在太大了，已经没有办法解开了。其实我分手根本就不后悔，我也不怕分手的，我就是觉得我全心全意投入了3年的感情，最后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很不甘心。

0: 我很难受，奶奶。我以前觉得人越长大越坚强，可我为什么现在觉得人越长大越脆弱呢？
1: ，别哭了，别哭了，来。 嬛嬛，奶奶80多岁了，经历了2段婚姻，阅人无数。嘉亮这个孩子呀，人品上好，家境也不错，你们俩的感情也很深。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没有主心骨。
0: 奶奶要是遇到这样的人，我的态度是：说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笑>
1: 奶奶，这都是从哪里学的？怪时髦的。要不，怎么能跟你聊到一块儿呢？<笑>你看。 腿伤了，奶奶给揉揉；心伤了，就到奶奶这儿来，这是你的避风港。奶奶，人这一辈子呀，长着呢，生老病死，爱而不得；失恋了，就当是出门摔了个跟头。 别对自己失望，也别让瞧不起我们的人得意。我们不怕哭鼻子，但是要哭得值得。疼过了，哭过了，爬起来不就好了吗？哼，我们呢？ 向前看，你放心，你的身后有奶奶。
2: 一会儿奶奶带你去吃好吃的，好吗？好，嗯。老太太好，
3: 你好，
2: 没事，请。
3: 老太太好，你好，奶奶，嗯，怎么乡里从上到下，老少都认识您啊？
2: 你知道的，我常来这儿喝茶。
3: 奶奶人缘好。<笑>
2: 这个是我们最新研制的红烧肉，啊，你们尝尝，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3: 嗯，谢谢崔叔。 这是他们推出的新菜式，你尝尝好不好吃？嗯，好好吃啊，奶奶。奶奶原来是带我来尝鲜的，还是奶奶懂生活。
2: 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要先填满胃。我们是泛泛之交。
3: 那我就蹭蹭奶奶的饭了，
2: 尽管蹭。吃。嬛嬛，最近工作怎么样？调到公寓，那是要降薪的，要不要奶奶给你？
3: 奶奶，我调到公寓挺好的，虽然调职了，但是大家都对我很照顾。我上周还拿了个5星管家呢，不用担心我。
2: 我知道。
3: 你呀，心里有苦，就是有点遗憾。本来想着能在波提切利一直干下去，还想着能够升职呢。
2: 奶奶跟你说，努力不一定马上能看得见回报，但是不要气馁。

0: 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的福报就来了。
1: 我记着奶奶说的话。
0: 怎么样，我的鸡汤煲得还好吧？
1: 这鸡汤煲得特别好。
0: 快吃。

0: 亲爱的，我想死你了。
1: 别闹，在公司呢。
0: 风铃，我靠！
1: 你怎么过来了？
0: 我想你了呗。我听你的话，我辞职，我也没再工作了啊。但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你喜欢我，要永远和我在一块儿的。
1: 咱们两个人相处的方式，你心里清楚，我心里也清楚，啊。不是，你要是乖乖的，我碰了就去看你。你要是整天没事就往公司跑的话，那咱俩就一拍两散。
0: 哎呀，那你什么时候过来看我？我特意学了一道新的甜品，等着做给你吃的。
1: 我今天还有应酬啊，我特别忙，有应酬。
2: 你和他们做了吗？

0: 学乖了，给我送燕窝。
1: 是奶奶教的好。
0: 我觉得应该给你紧紧批，看你做的好事。
1: 奶奶，我错了，我承认我没有照顾好陈欢，但他那边我已经有安排，我看好他的能力，只是他在养老部门待久了，勤勉有余，锐气不足，把他调到公寓，磨练一下他的冲劲也好。
0: 打算重用陈欢了，他可是我的宝贝，你不要嘴上说安排，回头就扔到脑后了。奶奶虽然年纪大了，但是火眼金睛盯着呢。
1: 是，奶奶您放心，我虽然嘴上不会安慰人，但陈欢我有规划，长远的规划。等您把心安理交到我手上，我会用心经营的，到时候再把他调过来帮忙，算重用吧。
0: 志明，你这算不算是威胁我呀？
1: 当然不是，我是觉得这是最好的安排。
0: 那眼前的规划呢？
1: 陈欢失恋，心情不好，你也好久没去旅游了。恰好悦达在上海周边有个新开发的项目，也是老式建筑改造，我带你们去走走，散散心。
0: 打着陈欢的招牌让我陪吧，看似散心，实则用实打实的案例让我考虑心安理得未来，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

0: 志明啊，你是那么重视意义的人吗？
1: 奶奶，心安理是我今生的敲门砖，对我来说是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一块。
0: 哦，你是要权力，要地位，要赢。
1: 奶奶，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这周末，你问问陈欢那边，我去安排。
0: 我考虑考虑。
1: 好嘞，奶奶，我再给你加点燕窝。

0: 妈妈，干嘛呢？啊，没干嘛，我想让你和牛奶，和了牛奶早点睡觉啊。来，
1: 好。嗯，还有什么事吗？啊，
0: 没事儿。啊，有事儿。那个周末呀，我们舞蹈队的阿姨们想组织烹饪的那个做饭的那个培训班，你去不去啊？啊，
1: 这。
2: 等一下，妈妈，奶奶。
1: 喂，奶奶。
3: 欢欢，这周末有时间吗？这周末，嗯，有时间。
1: 陪奶奶出去走走呗。
3: 嗯，好。
1: 妈妈，
0: 去，陪她去啊，好好玩玩，好好照顾她啊。带件外套，早晚会冷的。睡吧啊。
1: 知道了。
3: 嗯。

0: 芳芳，你这是什么打扮呀？我们这是去探店还是拉练？奶奶，
1: 我都查过了，这山里面太阳毒蚊虫多，那小水涧你踩一脚，里面全都是蚂蟥。您这一身呀，适合走武康路。我是管理服务专业的，去山沟沟，您得听我的。哎呦，我对你的专业没有敬畏之心。
2: 奶奶，给你道歉啦！
3: 那接下来乖乖听我安排啦。奶奶，你等一下，我
2: 打个车啊。哦，不用了，我已经叫好车了。啊？奶奶。哎，
0: 这一趟啊，由志明买单，也化解一下你们之间的嫌隙。
2: 什么打扮？
0: 麻烦你看一下后备箱。奶奶，等一下啊。嗯。
2: 哎，有什么好难过的？天底下男人多的是。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来，我帮你。
0: 不用了，你是金主大人，还是我来吧。
2: 告诉你，我这次来可是要在奶奶面前好好表现，别影响我计较考核。
0: 这是男人都不缺你。
2: 那肯定啊。来，
0: 你小心点啊，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东西碎了？是不是碎了？就让你小心点啊！
2: 来了来了，
0: 抽湿器坏了。
2: 你带这玩意干什么？
0: 不要你管啊。 奶奶有风湿，山里很潮的。不好意思啊。

0: 姚志明，你选的这条路不行，我看导航还有另外一条路，虽然远一点，但是蛮平坦的，走那条路吧。
1: 都开了一年多了，你现在才说这条路是最优之选了。
0: 开了一年多了，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一开始也没问我。你能不能开慢点，你这开的我都要吐了。
1: 麦小文，失恋就失恋，找我茬干什么？我开的还不够慢吗？
0: 姚志明，我们就事论事儿，你提我失恋做什么？你明明就是车技不行嘛。
1: 我车技不好，你车技好，你来开。
0: 没问题啊，你把车靠旁边，我来开。哎
2: 呀，你们这对小冤家，奶奶给你们去报开放麦，去说脱口秀好不好？
0: 不要。
1: 我还不要嘞。
0: 你还不要嘞？我麦承欢，我就算有一天我组队去说脱口秀，我也不可能叫上你的，我根本看不上你这样的。
1: 组队脱口秀，组队去脱口秀是吧？看不上我，看上邢家亮，那家人看不上你怎么办？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学我是吧？你在嘲笑我对吗？而且我们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你又提邢家亮干什么？你脑子是有毛病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脑子有问题啊？
0: 你再说一遍。
1: 邢家亮。
0: 你再说一遍。
1: 邢家亮。
2: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们出来玩，吵什么？
1: 好的，奶奶，那我跟承欢道个歉吧。嗯。承欢，刚才。起来。
0: 奶奶，你看到了吗？他给我的道歉的表情了吗？他不是真心的道歉的。
1: 什么？奶奶，你别听他乱说，我刚很真诚的道歉，你别造谣我啊！
0: 我告诉你，我死都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没品，没品。

0: 奶奶，悦达旗下的两家老式建筑风格的豪华酒店，一家在新加坡，另一家就是这儿。嗯，承欢，哎，你觉得呢？
1: 觉得挺好的，蛮豪华的，能看出来是花了大价钱在用心做了。
0: 不过奶奶，你看啊，这原本的建筑啊，挺有韵味的。嗯，
1: 翻新以后呢？
0: 缺了点味儿，有点可惜啊。不错。哎哎，
2: 你怎么又进来了？不是说好出去玩的吗？
0: 哎，小朋友，这个糖给你，你分给你其他小伙伴好不好？
3: 谢谢姐姐。
0: 去吧。姚志明，把你证件给我，我去前台办下手续。

0: 这样的酒店放在山里还是海边，上海还是伦敦，区别不大。
1: 奶奶，做生意还是要讲究产出、投入、回报。悦达将这块地方赋能，已经把穷乡僻壤点石成金了。我有信心将我们的新安里做成比这更高端、更豪华的顶奢酒店。
0: 你很像你的爷爷，他那个时候做生意向来算无一策，凡事都讲个利益最大化。其实啊，我受益匪浅。我觉得做人和做菜是一样的，只盯着结果，急功近利，菜没了温度，最终食客吃下肚子里不会真心买单的。
1: 嗯，是。奶奶，你这说的真情实感，这烟火人情味儿，倒不如直接报麦神华的名字算了。走吧。怎么样，这里？
2: 你让我说实话吗？那我就说了，虽然这里是你们悦达豪华度假酒店，但我觉得落地服务做得并不好。
1: 具体说说。
2: 看前台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身上的名牌或带或不带的，还有保洁人员，横穿大堂没有按照边角走回字，这都是前台管理工作不到位导致的。再看看这些点心，一看就是批发的，廉价不新鲜。这些都暴露了一个酒店的运营水准。你说顾客花几千块钱住一个晚上，他们又都不是傻子。
3: 姚总，啊，对不起，因为这里刚刚开业，招聘的员工肯定有不少是本地人。麦小姐说的这些细节问题，只要定期定点的培训问上，我想会好起来的。
1: 没关系，不用培训了，一步到位，全员换血。
2: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刚刚真不是这个意思。
3: 袁小姐，您说的话我记住了，这就去整改。
2: 不是，你也不用这么极端嘛，大刀阔斧的，性价比也太低了。
1: 酒店的制度统一很重要。
2: 这些工作人员都是本地人，你把他们都换了，他们怎么生活呀？
1: 关我什么事啊？你觉得酒店是以客户为本还是员工为本？
2: 我觉得你这个人啊，自己为本，利益为先。
0: 你们俩小孩子呀，住个店都能吵起来。这儿的酒不错，过来品尝一下。
1: 奶奶，
0: 喝酒。
2: 石头您小心点儿哈啊。怎么样，环境还行吧？
0: 挺好的，在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回了上海就呼吸不到了。
2: 奶奶，您爬山流了好多汗，喝点水补充一下体力。奶奶，多喝一点。姚志明，给我喝水。
0: 出汗倒不怕，是脚有点疼。
2: 脚疼了？
1: 奶奶，待会我扶你走吧。
0: 不用，徒步嘛，怎么能让人扶呢？哎，你去帮他拿东西吧。
2: 慢点，奶奶。
1: 慢点。
2: 好。
1: 包包给我。
2: 能行吗？
1: 废话。
2: 哎，麻烦你了。
1: 你担子上装那么……
2: 嫌沉的话，把里面的东西吃掉，喝光就不沉了。
4: 喂，你把天河。

0: 家驹，下季度的供应商明细发到我邮箱里。天河家驹，下季度的供应明细。喂，何东，
1: 你看看他，置身自然还要操心房间，
2: 听得到吗？
0: 是啊，有点好笑，但有点大病。
2: 万神幻，我听到了。
0: 我是你上司，你这么说我。上司，你看过国产偶像剧吗？里面的好多霸道总裁跟你现在一样。
2: 莫名其妙。喂，听不听得到？天河
0: 家驹，下季度的供应商明细发到我邮箱里。
2: 奶奶慢点啊。 脚还疼不疼呀？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啊。慢点啊，奶奶。您到前面那儿坐着歇会儿。
3: 好。
2: 好了，没事，就照着奶奶。
3: 嘿，我是奥特曼。哎，小奥特曼，怎么不去酒店玩啊？
2: 爸爸妈妈说不能去大门玩，不然他们会挨骂的。哦，为什么呀？你爸爸妈妈在酒店工作吗？嗯，
3: 是的。
2: 嗯，
3: 好。
2: 上司，你看，干了件好事儿，您把豪华酒店建在这儿挺好的，
1: 帮到了附近的村民呢。
2: 他们的父母在家门口工作，他们也不会变成留守儿童了，多好。小朋友。
1: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都是骗人的。就你这种小不点，才会相信光。
2: 哦，来来来，
1: 乔治，你我发现了，你肯定有点什么大病。我说实话，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奥特曼，也没有自身强大，只有自身强大才是立身根本。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不过反对，我还是会换。

0: 春花，谢谢你请我的按摩。今天下午那山路走的，腿还真疼。
1: 奶奶，您太客气了。如果这次只有我跟奶奶两个人的话，那好山好水的，也挺惬意的。
0: 志明这孩子，我了解，本性不坏，是本性不坏，但是冷血腹黑，连小孩子的童真都不愿意保护。可能是因为做小孩的时候，没有人好好对待过他，日积月累的，人长大了，可心里还住着那个。
2: 受苦受难的小孩，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对待别人。
3: 乔世明小的时候受了很多苦吗？小朋友。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都是骗人的。就连这种小不点，他会相信光。
1: 一个受过童年创伤的成功人士。

0: 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吃晚饭了，奶奶还在等我们呢。奶奶还在等我。
1: 小曼，小曼。

0: 小志明，你怎么了？小志明，哎，杨志明，杨志明，你，哎，那个，麻烦你过来一下。
1: 怎么了？我朋友晕倒了，麻烦帮我喊个120。哎，
0: 小志明，
1: 小志明啊，您看这天快黑了，晚上山路上没灯，救护车的人路又不熟，怕是会耽误时间啊。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急救包或者懂这些的医务人员？
1: 没有，不过我们对这附近的山路挺熟的，要不咱们直接送他去医院。
0: 好，那麻烦了。
1: 您稍等，我去叫人。
0: 姚志明，姚志明，哎呦，真的你别吓我呀！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你坚持住啊！
1: 坚持住。

0: 啊，醒了，你这是肾结石了，我去叫一下医生啊。没事，不用了。那我给你倒点水。
1: 何东，新供应商的资料我已经批注好了，你直接跳过销售，联系他们的叶总，让他亲自去对接。嗯，明天集团上的会照常进行，下午的会也帮我安排上。很多资料，我现在马上回来。
0: 姚总，地球离开你不会爆炸。
2: 但你不喝水的话，你的肾会告诉你它不行了。放下手机，好好关心下自己的身体吧。
1: 没那么夸张，之前在国外爬山，高原反应烧到40多，一样完成了工作，没那么脆弱。
0: 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但你的肾只有2颗。如果你不遵循医嘱的话，不好好休息，那后果会非常严重的。
1: 威胁我？
0: 我威胁你？我威胁你什么呀？你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过，你该不会想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们姚总排出了一颗1颗拉的肾结石吧？
1: 奶奶呢？
0: 奶奶昨天晚上来看你了，看你没什么事儿，我就让她回去休息了。 我这次总算发现独居的不好了，你说你一个人，如果遇到什么情况都没有人发现，那可实在是太惨了。怎么会没有人发现呢？Hey
1: Siri， 我肚子疼，需要人帮忙。好的，主任，我在附近搜到了医院，距您20米。Siri，
0: 你能送他过去吗？
2: 赵志明，如果昨天没有酒店的员工帮忙，我一个人是真抬不动你的。
1: 急救医院都没有，指望这些笨办法，能挽回什么？客户大发慈悲吗？
0: 是，酒店呢是存在很多问题，但那天前厅经理不都已经说了吗？他们会及时整顿的。酒店的员工大部分都是附近的村民，他们能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很不容易的，再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吧。 我相信，只要他们对工作是积极的，一定会越来越好。还有昨天，你晕倒以后，救护车对山上的路并不熟悉，是酒店的员工们集体把你送到这儿的。如果没有他们，你现在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呢。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5: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

0: 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这个预决了刑场能改改不走，但是刑场肯定决定了，这个不动忙了。
4: 我叫梁亚兰，今年49岁。
3: 俺两个讲，要40几岁等你改改是。肯定决定了是俺娘来的，公司一直在个走，就走了32年了。哦，俺娘个名字呢，就是喊的梁小仙了。咱们俺开始就点呢，就是个店名呢，就是起的小仙了。俺个就觉得个喊了，咱不是西宫站出来的。那个月啦是美丽是指定好的，是哪个位置到你啊？我里面个金啊、木啊，咱不管得着的啊。咱这西宫站那里，你得通过几次高啊、几回的，确保就是个体感好。媳妇呢也是站就站的啊、哦，上去高压电出来了，就是哎、啊、呀，严肃站的咱们嘞，他们那个地方的肯定关节已经受伤了啊、哦。
5: 进口小
4: 啊，对，儿子辛苦，老公辛苦了啊。
3: 哎，我家没得开过啦，俺没走路那个啦，那个开太是我估计是路东站个位置啦，我你都开了热啦。
6: 它的外面就是糯叽叽的，很顺滑，然后里面的肉馅还蛮好吃的，有那个味道在，挺好的，汤很鲜。
7: 很 Q Q 弹弹 ，flavor is a bit sticky, but I like that. I actually like that. I don't know. That I haven't tried this specialties in my country. There is no such a flavor, but this is very good. I think. 挺好吃。
3: 嗯，俺这就来是有标准啊，比如你俺有些标准，六到六点之间个分啊，还你有两到两点七之间，用中那那个美杂了基本上均匀啊。咱们俺烧香后呢，俺是时间呢，预计到了就烧10分钟，差不多凉火，俺们保证就每个预计烧出去了都是口感是一样的就完了。标准呢就是不那个撕出来的就是，包括预计形状小于预计啊，个制定标准俺也参与过就是了。原来这个皮艺工坊呢已经批了来的来了，平常员也是新批个皮艺工坊。
4: 不是酒啊，治好，哈哈哈！你说，俺们根本想不是认真了去啊，不管新厂吧，有外地朋友啊，全部可以让他们尝一下。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区农业农村局开展杨梅专项检测。从一处美到一片美，我区两村入选省级培育库。高温催热防晒经济，防晒用品迎来销售旺季。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随着杨梅陆续成熟，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抽检行动，从源头筑牢防线，确保时令水果安全优质上市，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日前，执法人员重点走访调研上虞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上虞义亭镇真山杨梅基地，实地查看杨梅种植基地的田间管护、农药化肥使用等情况，详细询问杨梅种植周期、病虫害绿色防控、安全间隔期执行等关键生产环节。现场督促合作社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为精准排查质量安全风险，杜绝不合格杨梅流入市场。工作人员在杨梅种植基地现场随机采摘4斤新鲜杨梅作为抽检样品，全程做好样品封存、信息登记、溯源记录等工作，妥善将抽检样品送往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开展专项检测，重点检测上市杨梅是否存在非法添加脱氢乙酸、甜蜜素等防腐剂、食品添加剂及农药残留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当前啊，我区杨梅即将大量上市，为坚决守牢杨梅的质量安全底线，我们农业农村执法部门立即行动，组织对辖区生产主体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我们会同杨梅主产区的乡镇街道，对杨梅种植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开展巡查和检查，重点核查生产档案记录、禁限用农药使用及安全间隔期等。

0: 执行情况，坚决查处不法行为，对检查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不合格产品，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坚决守牢杨梅基地的准出关，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1: 此外，区农业农村局还通过强化宣传指导，对杨梅种植主体和重点产区农资店开展合规体检服务，发放宣传资料，提升主体合规生产经营意
2: 识。这个杨梅呢，我们自己小孩也要吃，所以说对这个我们这个杨梅呢，就是我们很注重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些，比如说市面上的那些人家打的什么药，我们都不打的。我们都是用这种我们自己，就是说，生物菌剂，还有就是我们物理防治嘛，虫病虫害物理防治，就是杨梅从绿豆大小，然后完了到采收，我们都是有执法人员来这边抽检的，进行抽检。
1: 时令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果蔬等时令农产品上市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抽检、巡查督导工作，加大对辖区种植合作社、种植基地的监管力度，常态化排查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强化种植主体安全用药、科学种植指导，压实生产主体责任，健全源头管控、精准抽检、全程监管的闭环管理体系，全力守护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让群众吃上安全、优质、放心的本地时令农产品。
0: 接下来，我们将本着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最扎实的举措，继续加大葡萄、猕猴桃等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抽检力度，坚决打击违法添加、农药残留超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擦亮四季鲜果金名片。
1: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日前，浙江省新一轮省级培育库入选名单公布，我区松下街道祝温村与小月街道倪良村双双上榜，标志着我区乡村建设与治理水平实现新提升。祝温村以整洁和谐著称，曾是一个普通小村庄的祝温村，在党建引领下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污水治理和厕所革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该村创新网格加民情治理模式，建立民情档案，村干部定期入户走访，及时解决村民诉求，成为和美乡村典范。村内文化礼堂、家宴中心、老年食堂等设施的相继建成，使村民获得感显著增强。此次同样入选的小月街道倪良村素有书香倪良的美誉，崇文重教之风源远流长。村内设有读书角、文化墙、红色书吧等文化空间，并通过改造闲置农房，建成民俗展览馆和非遗传习所，把本地的剪纸、竹编等传统老手艺重新拾了起来，带动乡村旅游与农家乐发展。同时，村民发展特色轻工家庭作坊，形成文化加产业双轮驱动格局。每年举办的书香文化节、村晚等活动，更是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凝聚乡村合力。此次入选省级培育库，将为两村争取更多政策和资源支持，助力书香倪良等品牌进一步擦亮。我区将以此为契机，总结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提升行动，推动美丽乡村从一处美向一片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切实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记者在走访我区部分商场发现，防晒用品市场迎来销售黄金季。在上百万合城一楼的一家户外运动服饰专卖店，记者看到防晒衣、冰袖、防晒帽等产品分区陈列，色彩清新的夏季新款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有顾客正在进行试穿咨询。售货员介绍，自五月以来，店内的防晒服饰销量开始有了明显增长，其中云感系列防晒衣和护颈式防晒面罩最为畅销。

0: 销。
1: 像今年的话，我们蕉下主打系列是一个5.0冰丝的凉感面料，那种面料的话就上身会比较舒服，防晒的同时就是体感降温会比较明显，所以目前也是卖得挺好的一个款。另外的话也有一个梭织面料，就比较轻薄，是没有负重感的，但是同时上身的同时防晒好，然后还有除了那个防晒，还有那个防泼水，防泼水的功能也是挺好的。像我们现在夏天很多女生比较注重的，比如像我们有那个防暴晒的那个口罩，然后加上帽子都是防晒系列的，加上防晒衣跟速干 T 都是目前的比较主打的几个款。
0: 据介绍，目前店内的主力购买人群主要以通勤族、户外爱好者以及一些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的消费者为主。另外，还有一些顾客会来店里挑选更适合当下季节穿着的服饰。
2: 因为我前几天刚从美国回来，然后我是在纽约，它纬度比较高，然后那边气温和上游的温度差非常多，然后我发现我带来的衣服包括家里的衣服都可能说已经很旧了，也不太适合这点气候了，我想来户外的一些买一个防晒衣，然后也是受美国那边的潮流趋势的影响吧，大家都倾向于穿一些瑜伽服啊、瑜伽裤啊、一些休闲的衣服出门，所以我想更新，借此机会更新一下我的衣柜。
0: 防晒不仅靠穿，还要靠涂抹。商场内各大化妆品专柜同样热闹，防晒隔离乳凭借 SPF50+的高倍防晒指数和轻薄肤感，成为不少顾客的夏季必入单品，也深受户外运动爱好者的青睐。
3: 现在的女孩子对护肤上面要求的话也是越来越变化也比较多的，其实现在很多女孩子今年就来到我们专柜问的最多的就是做完光电项目以后就是不敢立马去使用护肤品，包括防晒类的，因为做完光电以后肌肤变得比较敏感脆弱嘛，所以不敢用。但是像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新出的这种专门针对这种光电项目以后用过的一些敏感肌的一个防晒，就是里面添加的都是无添加系列的，就是差不多从婴儿的肌肤吧到成人做过一些一点光电项目的都可以去使用的，防晒都做的比较全面的。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0: 近日，我区疗休养市场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步入旺季。区交通集团旗下东方旅行社作为我区唯一国有旅行社，依托国企资源和专业运营，在疗休养、亲子游、研学、党建等领域的特色线路打造上持续发力，文旅业务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1: 当前，东方旅行社各项业务稳步推进，成效显著。疗休养板块已成功发团20余个，客户满意度与复购率持续提升。研学旅行融合教育与出行，携手两所学校打造科普、文化、实践类特色课程，广受好评。春游踏青、户外拓展等季节性线路安全有序运营，定制化红色党建线路，依托省内红色资源，助力基层党建工作走深走实。旅行社多条精品线路获得市场青睐。
2: 目前我们已经和几所学校达成合作，开展了研学活动，然后还有的是党建、春游这些线路的话，我们陆续也已经发团了20多个。今年目前我们承办的疗休养团线路里面，我们比较火的是千岛湖线路，那么后续我们也会主推像海边的话是岱山、群山岛，山区的话我们也会主推一条莫干山、安吉线路。
1: 旅行社提前布局下半年冰雪文旅赛道，重磅推出长白山冰雪秘境之旅，北纬41度黄金度假带兼具秋日采灵与冬日雪原，天池云海温泉雾凇，滑雪探秘，一站式解锁北国风光。
2: 近段时间以来，我区疗休养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中，区交通集团下属东方旅行社作为上虞区唯一一家国有性质的旅行社，充分发挥交通集团平台资源优势，抢抓机遇，依托专业化运营团队和交通特色旅游经营模式，不断深挖市场，强化运作能力。
1: 下一步，东方旅行社将持续发挥国企担当，深挖文旅资源，优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优质特色线路，丰富游客出行选择，助力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近日，由区交通集团与绿城咨询联合打造的标杆人居项目桂隐汀兰全面进入建设冲刺与品质收官阶段。

0: 以确保2027年1月底交房目标如期实现。
1: 下午时分，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奋进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全力推进屋顶广场砖铺设、水电煤市政管线安装、架空层精装修等各项施工工作，各工序紧密衔接，高效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与施工质量双达标。
2: 我们项目目前已经基本完成门窗、幕墙、外立面、屋面、电梯以及标准层的管线安装等工作，接下去正在加速推进主体架构以及户内的关门收尾工作。我们项目计划2026年9月份完工，2027年1月份交房。目前所有的建造节点都是按照这个时间稳步推进。
1: 桂隐汀兰市区交通集团联合绿城咨询重磅打造的首个本地房地产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始终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高效率推进。项目总用地面积6086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50219.19平方米，规划建设19幢12到17层品质住宅及1幢多层商业中心，整体定位纯改善低密住区，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城北板块人居品质。
2: 我们将绿城的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始终贯穿于整个项目的建造过程，落实标准化施工，坚持样板先行原则。在大面积施工前，我们全面打造示范区样板、集中交底样板、实体工艺样板、实体的交付样板，向小业主们更直观地展示我们营造的过程以及完成的效果。二是严把验收关，紧抓整改闭环。我们首创从建筑外墙基层到铝板幕墙全过程的临水实验，从根源上减少后续的渗漏风险。
1: 项目打造全楼栋主题架空层，针对性规划全龄段休闲活动空间，覆盖老人康养休闲、孩童游乐玩耍、青年社交放松等多元需求。户型方面，项目聚焦纯粹改善需求，打造129至218平方米阔径户型，采用一梯一户尊贵格局，毛坯交付模式给予业主自由改造的灵活空间，兼顾实用性和舒适度。
3: 自开办以来，桂隐汀兰项目的产品品质和实景呈现赢得了业主、市场、客户的一致好评。我们项目19栋楼，目前已推14栋，计划在5月底加推11号楼，它是167方的户型。
1: 当下桂隐汀兰轩建设已经进入决胜冲刺阶段，项目团队将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把施工标准，加快建设进度，细化收尾细节，全力保障如期高品质交付。未来项目将以诚心低密实景美宅的姿态，凭出众的品质、户型、配套与服务，成为上虞改善置业的优选标杆，为区域人居迭代注入全新活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今天我们来到了玫瑰的天堂——花墨堂。
2: 你看这放眼望去啊，都是粉的、红的、白的，各种各样的玫瑰
1: 都有。
2: 再深吸一口气，
3: 成本都砸在此刻能尝到、能看见的地方。不尝噱头，只尝真材实料，这是我们对食物的尊重。
0: 在渝南山路皖西之畔的下馆镇，有一种藏在深山中的特色美味——皖西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玫瑰的天堂——花抹糖。
1: 你看这放眼望去啊，都是粉的、红的、白的，各种各样的玫瑰
0: 都有。
1: 再深吸一口气，多香啊！这玫瑰花香特别浓郁。
0: 对，今天我们在这里赏玫瑰、吃玫瑰、做玫瑰。
1: 吃玫瑰，那我们可得去瞧瞧了。
0: 对，走，走去看看。哇，这些都是可以摘的玫瑰吗？
1: 这都可以吃的，
0: 可以吃的玫瑰，
1: 又能吃，然后又能用。这个花你可以直接尝一下。
0: 有点甜甜的。
1: 对，一点点甜甜的。
0: 我们多摘点，一会儿我们做那个，
1: 拿来做那个鸡汤。
0: 对，还可以做香皂。啊，
1: 还可以泡茶喝。
0: 对。

0: 我们采完玫瑰花之后呢，去做我们香喷喷的玫瑰香皂吧。
1: 如何才能让这个玫瑰花在时间里面保存得更久呢？
0: 对，那就是做成我们的手工香皂。
1: 来，
0: 动手吧。
1: 动手吧。哎，那我们等待的时间就去吃鸡堡吧。
0: 走吧。
1: 走。
0: 做完手工皂，最期待的一刻就是
1: 开饭。
0: 哎，这个鸡
1: 怎么在里面洗澡啊？那给它加点花瓣吧。
0: 那也太性感了，
1: 浪漫了，
0: 浪漫浪漫。这汤里面又放了点啥呀？感觉有点中药的味道啊。
1: 这个是药膳的鸡煲，来吧，来一碗汤。你看，有着玫瑰的香气。
0: 先尝口汤。
1: 对，玫瑰的花青素都已经整个融在这个汤里了，就是今天的非常新鲜的这个鸡。
0: 喝下去之后就感觉
1: 暖暖的，而且会有一点点淡淡的这个玫瑰清香。
0: 喝完汤之后，我们当然来尝尝这个肉啊。

0: 我们今天是赏了花，喝了玫瑰鸡煲，还做了手工皂，真是浪漫又充实的一天。
1: 对，我的视觉、味觉、嗅觉都得到了满足。
0: 那今天我们在花墨堂的寻味之旅到这里就结束啦，回家。
1: 不对，我还有两块香皂没拿，
2: 快去快去。
3: 有人说我们模仿，说我们价格高，说我们只适合打卡。今天我想带大家看看真正的清明。

我们不想复刻网红店，也不想玩虚的噱头，只是想把大城市的舒服优雅的用餐体验带到上虞，做出既好看又好吃的菜肴。所有的争议，我们。

们都用诚意去回应。做青柠这么久，最不在意的从来不是别人说什么，而是我们的菜到底值不值。所以我们坚持用当天的新鲜食材，坚持手工打磨每一道工序，坚持把成本都砸在食客能尝到能看见的地方，不尝噱头，只尝真材实料，这是我们对食物的尊重。

0: 很多朋友说清宁的菜看着精致，是不是只能拍照打卡？今天呢，我们第一道菜就用这盘黑松露酱临安笋干来打破这个刻板印象。
1: 其实这道菜看得很简单，一般都是要泡发的3天，那个笋干才能够泡软，反复的去老根。现在我就把黑松露刨上去。
0: 你看，打卡只是这道菜的附加项，真正的底气是笋干的嚼劲和黑松露的香气。清宁做的不是网红款，而是你吃完还会想再来的味道。很多人说清宁的菜看着有新中式的风格，但是不是在模仿别人呢？像这道私房宫廷玉香鸭，从根上来讲就是剩余的味道。
1: 这道鸭子其实我们是选自了下岗的老鸭，年老鸭，经过了上虞的老底子那种做法，考验的就是火候和耐心。其实这锅汤我们是用整只龙虾和活明虾熬制出来的。
0: 所以说啊，清宁的价格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熬汤的时间、选料的讲究、现做的新鲜。清宁做的不是预制菜，也不玩低价套路，贵得明明白白，而舌尖上的味道会告诉你它值得。
2: 在这里，好看的风景和地道的口味都不缺席。愿你读懂上虞，也爱上清宁。
3: 在渝南山路皖西之畔的下馆镇，有一种藏在深山中的特色美味——皖西臭霉豆腐。走进下馆镇的皖西土特产生产车间，一股独特的臭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正按照古法流程，有条不紊地制作臭霉豆腐。
4: 我们这边产品从原材料采购过来，主要的质量把控还是凭那多年工作经验的阿姨，他们凭感觉挑选。然后第二层呢，还有就是发酵发好以后，然后再来一个细致的检查，把不好的发酵没发成功的那些都挑出来。
3: 作为上虞上品的代表性产品之一，皖西臭霉豆腐采用传承3代的古法发酵工艺，在无菌环境中接种优良毛霉菌，经过恒温发酵，让豆腐自然长出洁白绒毛，全程无任何额外添加，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醇厚风味。白粥配一块，就是老上虞刻在心底的乡愁滋味。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

0: 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